一间五路保障元气，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保障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：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《元气播穷》咱们节目，在节目一开始，咱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。

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元气宝琼咱们节目。在菲律宾东边的海面上哦，即马有一个热带性扰动。啊，菲律宾哦，在咱台湾的下面啦、啊，哦，南边啦、啊。哎，即、这个热带性扰动哦，即礼拜、即礼拜、拜五、拜六有可能哦，都会变作是风台哦。啊，即、这个风台哈、啊，伊行的方向啊，应该是啊，向菲律宾的吕宋岛啊，够。

有啊，巴士海峡、巴士海峡啊，对咱台湾呢比较较有机会啊，就是南部啊，南部吼、哦。即卖呢气象预报显示讲，要直接来侵犯咱台湾的几率哦是有较低，但是哦外围的这个水气气流。有可能会影响咱台湾的东南部，啊，搁有呢，恒春哦，即礼拜六，气象专家讲吼，咱今仔日受到吼，即西南风的影响啦，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，也是雷雨哦，中南部、东部、中头过了后嘛有短暂的雷阵雨，也是阵雨哈，啊，咱大台北地区啦，哦，中南部啊。来地啦吼，像像迄个玻璃吼，啊是咧，即个花东纵谷哦，拢维持在36度以上的高温。拜三到拜六哦，随着太平洋高压吼，小可向西边过去，台湾附近咧较有空间啊。转做吼南方、东南方啊，水气就较少啊哦。赶快时中到过了后吼，有诶落西北雨的机会吼、哦。今仔天呢，到今仔嘛是刚足烧热，很热很热。所以呢，看看下晡啊，差不多咱要下班，迄个时阵都有可能过来落雨。

0: 选播的歌曲是听众朋友爱听的歌，翁立友所唱《来去红尘》。
1: 听众朋友天气真烧热啊！这囡仔哈，还是咱出去外口啊？外口就落来啦吼啊！都登去厝咧，都较紧哦，冷气较紧来拍开哦，冷气拍开，哎呦吼，想要室内呢，可以较凉诶，较舒服咧哈。啊，即卖咧外口礼拜。就烧热啦，厝内底啊，嘛呢翕起吧，烧烧啦，所以呢，一礼拜吼，遥控器摕来冷气就较紧台，你嘞，几度啊？23度，22度，好不好？哈，咱诶温度愈冷，即个愈舒服啦，哈。咱大概温度冷气诶遥控器诶温度诶设定，来开啊较低咧。安尼讲吼，冷气诶温度是毋是会较紧来降落来？是毋是较紧会较凉咧？足侪人有即种诶动作。嘛是安尼认为，但是吼、哦，有即、這个人个日本哦，冷气公司伊就讲啊吼，因为因有在设计冷，因为在设计吼设计设计冷气嘛，伊讲吼冷气降温的效率哦，并唔是吼讲啊你设定的温度的关机吼，真、哦、啊是要让伊降温的效率啊较好呢，你也配合着吼、哦，伊、那个。风大势哈，譬如讲你在那个风速风吼、哦、风的大势，你在改造呢风量自动，还是哦强风哈、哦、强风就是讲温度降落来，嘿风哦你爱在设定风较强的啦，安尼吼伊个降温的效率较好啦，嘛搁较省电哦，咱咧吹。电风就知影吼，有大风、中风、加强风，啊，冷气嘛是有，但是真侪人吼未记诶。好多人较紧诶哦，20度较紧啊，本来室内咧看着吼，冷气在看啊，27度，紧降落来吼，遥控器摕来就安尼，27、26、25、24、23一直降落来，啊，是拢未记吼，看着降落来，即个温度可以降落来，安尼就。都放心嘛，嗨，其实还有一个所在，就是咧风的量，大风啊，小风哈，大降还是小降的风啊，吼，哎，对哦，你降温呢，嘛是有效果，而且吼，还个会当哈，省电啊，咱咧冷气开始咧运作的时阵吼，人这专家就建议哦，你先在风的大势先在设定啊，你在设个大风、大降的风吼，还是主动的，和冷的空气哦，会当啊，规个室内吼，拢在吹着，拢在吹着，这是要加强着吼，冷气的循环啊，冷气的循环哈，这个拢会当吼，冷风拢会当上到这个室内的空间哦，安尼经过呢，伊啊，这个冷度降落来。降落来会较紧哦，安尼嘛较袂食电哦，较袂食电哦。啊，所以讲啊，咱那时候出下底要用迄遥控器哦，在外口要入外口入来室内啊，要开冷气啊，除了吼迄温度在设定降落以外，啊，佮迄风哦。

大细嘛爱会记得调整啊，调整啊，这是讲吼要和咱这个就是按室内吼，要和咱按室外入来到室内，要和室内诶温度快速下降啊，你就爱会记得吼，这个风的量爱。爱设定啦吼，啊你会当呢，这个两个拢斗阵做，就是提悬着风的量，佮降低着温度，就是咧室内的温度，冷气的温度吼。啊当然呢，拢袂感觉吼热吼，都已经开始温度降落来了后啊，咱佮佮来调整啊，你讲哦风真了大降哦。咱个来个调整一下哈，都是温度降落了，个来调整风较细一下哈。这是个咱的听众朋友来做参考的啦。啊，咱吼室内的温度吼，你若是讲要予伊啊，一个就是要予伊的温度吼降落来，你嘛唔免讲马上就来室啊，22度哦，23度、24度啊，这样你呢降落来吼，这爱时间。而且呢，降落了，你会感觉说伤冷啊，所以你台室吼，26度到28度好，26度到28度吼，佮配合着迄风吼，可以主动的啊，风量自动哈，风的量可以主动，还是讲可以强风哈，啊，佮有一个就是呢，你吼，这个边啊，电风小可台开一个，吼，电风台开一个啊，这主要的。功效嘛是吼，要放个冷风吼，可以呢循环到每一个角度吼，到室内每一个所在，安尼经过吼，这个空冷风底吼，白底这个室内底循环，室内的温度就到顶降落来

8555 2307 2855 2307-2855，感谢你。以安今麦来进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安今天一趟主播用心，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，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安今天三黄。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，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。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、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激酶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，给门讲诶，给门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食素食的朋友会用的食素食的，给门讲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食一个月1500块，咱唔免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唔免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，拢伫这个胶囊内底一罐。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素食的朋友会当吃，那是有需要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感谢您。

真侪人吼，即面的啊，都、就是吼有迄斑，会生斑，啊面色咧看起来较暗沉，吼，啊个定定的生条啊，吼，啊就会呢，会讲想讲无来买一寡较贵的保养品，啊是啦吼，讲人即马有迄微整形，啊嘛有一种做面的吼，一种保养啦，吼，啊人诶，即、這个营养师在讲吼，咱若要让咱的皮肤啊。看起来较金骨啦，吼、哦！暂时先卖吼，去开迄个较大条的钱，吼、哦！看卖去做迄医美，可以自然的水，吼、哦！阿姨讲哦，这上吊就是你大刚爱有排便的习惯啊，而且有排便的习惯，你等下拿清气哦，咱辛苦的这个皮肤的气色会较好，哦，较袂只暗沉，啊嘛较袂生条啊，吼、哦！买吼，好咱一旦大家拢排便，吼排便呢，即个好习惯啊，哦，有六种的营养素，你一定爱有够，吼、哦。第一个就是吼好的蛋白质，好的蛋白质一旦维持哦咱皮肤的弹性啦，哦，啊摄取有够的好的蛋白质，像像黄豆啊啦、鱼啊啦、吼鱼啊肉啊是。鸡卵啊，辛苦呢，会得到有够的氨基酸啊来形成胶原蛋白啊，而且有好的蛋白质呢，咱的肠啊，哦，肠啊呢，伊就会较健康啊，这是啊，两个哈，一举两得，皮肤好，肠啊健康。第二个就是讲吼，咱爱摄取吼膳食纤维，膳食纤维哈是肠啊的清道夫。安尼吼，膳食纤维吼。啊，即、这个产权诶，哦，即、这个即、这个长膳食纤维啊，都、就是纤维质，纤维质啊，都那亲像一个吼，即、这个啊，即、这个设计诶面啊，面啊吼，哎、啊，即、这个纤维质吼、啊，也是规条规条诶啦，哈、啊，所以讲呢，伊会增加着粪便诶即、这个体积。好、哦，都、就是会增加这个粪便伊个诶，粪便可以会形成啊，吼、哦，可以会有造型起来哈，啊会刺激肠啊多，吼、哦、肠道肠啊多，啊可以呢去运动规律的运动哦，啊会当将吼黏在肠啊边遐个垃圾物啊吼毒素咧来黏起来，黏起来了后吼、哦，经过着肠啊的运作，吼、哦、安尼。积啊，积到哦，这个粪口啊排出体外，所以养成哦排便的习惯哦，啊这个辛苦的对哦，这慢性的发炎对降低哦，啊像像啊这个、生条啊刺啦，啊是讲哦这个、皮肤的暗沉哦对改善啊。第三个就是讲哈、哦、啊这哦黑色素的沉淀靠花青素。花青素是个真强的抗氧化物质啦，吼！啊，这花青素诶，就是要紫色的蔬菜水果上侪花青素啊，紫色的蔬菜水果，产像啊，葡萄哦，蓝莓啊，紫色的这个高丽菜啊，茄子哈，蕨嘛是紫色的哈。啊，这个花青素吼，会当啊，去除掉身躯内底自由基吼，啊，佮会当保护咱皮肤卖受着紫外线诶伤害，吼，啊，会当啊，这乌色素诶形成，吼，第四个就是吼，植物多酚，吼，这植物多酚呢，会当啊，这吼乌色素诶活性，植物多酚吼，嘛是诶，会当啊，嘛是天然诶抗发炎诶啦，吼，啊，会当抗氧化，吼。啊，植物多酚哈、哦，这多酚类啊哈，像有苹果哦，有苹果多酚、苹果多酚，你得有茶多酚哈、哦，多酚这种的物件哈，会当压制哈，咱的身躯内底的酪氨酸酶的活性，会当打迄、那个乌色素沉淀物哈、哦、来阻断哈、哦，啊多酚啊，佫会当和咱身躯慢性发炎哦改善。降低皮肤因为发炎嘛，啊造成的色素的这个累积，吼，所以皮肤都较紧骨哈。第五个就是吼果胶，果胶吼是啊，咱肠啊内底好菌啊，真介意的食物啦。

啊，有这果胶吼，好困都会较济。果胶吼，咱讲的哦，这果胶就是哦，水溶性的膳食纤维，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啦，啊，参像啊，这个香蕉啦，哦，苹果啦。燕麦啊，吼，就有水溶性的膳食纤维，啊，像像迄个秋葵啊，吼，一点点黑嘛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，黑唔是胶质哦，黑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啊，而且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呢，伊吼在咱肠啊内底，伊会吸收水分，吸收水分了后吼，伊嘛是会膨胀，膨胀都会刺激肠啊，都会去在运动，吼，肠啊去运动，肠啊去运动。咧，伊都会增加排便，哈，啊，佮有哦，水溶性膳食纤维哦，嘛有一部分会提供个肠仔内底好菌做营养，做营养，哈，安尼呢，咱咧大肠哦，排便排毒的效率就较好，哈，毒素都袂累积伫面咧，生出条啊出来。第六个就是要好的油，因为好的油吼，会当做吼润滑剂，包括咱的肠啊，包括咱的皮肤吼，拢需要这个润滑剂啊。啊，参像迄初榨人压橄榄油，吼啊亚麻仁油、洛梨油吼，这拢是好的油啦吼。啊，这吼这种好的油咧，伊是要会当啊，就是讲。除了有油脂以外，啊，佮有哦，伊个营养成分呐，哦，伊比较呢，较多元性、多化性啊，多成分诶，即营养成分在内底，营养的成分在内底。啊，另外哈，水果内底胡萝卜素啊，哈，蔬菜水果内底胡萝卜素、贝塔胡萝卜素啊、维生素 E 啊，哈，这嘛拢算是哦，脂溶性的营养素。脂溶性的营养素就是维生素 A、D、E、K 啦，哈。啊，这脂溶性的营养素会当强化细胞膜，会当帮助哈，收掉水分哈，所以你皮肤就较袂结搭，较会保湿，皮肤看起来较坚固哈。啊，咱若要让咱的皮肤哦哈，这斑会当吼卖形成，甚至讲斑会当吼，可以啊，这个去除掉哈，有几个几个好的方法你也当参考。第一个就是较卖食经济糖，因为经济的糖吼，这会在身躯内底哦，引发着糖化反应，会破坏胶原蛋白，和使着吼皮肤会零零浪浪吼，提早生出条纹。第二个，都要有充足的这个水分补充吼，上好的水分就是白滚水吼，和咱的皮肤内底有水分，有水分呢，这个。皮肤都会坚固啦，啊，佫会当加速吼，即、這个咱的肠啊内底的纤维已经掠掉的遐的废物、遐的毒素，可以排出体外吼、哦。第三个就是吼，卖熬夜吼，那、哦、暗下十一点以后吼，咱、哦、的即、這个身躯哦排毒的功能开始在运作吼、哦，就是人在中医讲的啊，行肝胆经啦吼、哦。这个时阵是在排毒啊吼、哦，所以呢，这个时阵你都爱去困，爱休困哦，爱休困哦，唔当熬夜，熬夜吼、哦、会刺激到吼、哦，这压力荷尔蒙，压力荷尔蒙对生出了黑色素哦，对黑色素沉淀，黑色素沉淀哈，啊你呢，你的皮肤对。暗沉吼，你用更加多的保养品啊，嘛无作用啦，吼、哦，嘛效果嘛无好啦。按咱身躯内底吼，自然吼会健康，咱身躯内底若有健康，自然呢，你的气血啦，皮肤的吸水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搁有诶，这个水分吼，都拢较好诶，这个状况啊，啊，人都看起来呢，都较水。较清菜

0: 陈小芬所唱的为你唱一首歌。
1: 第一吼，这张就是卫生福利部新营病院湿地症共同照护中心嘛，因了最近咯，就是因来在照护这湿地症的病人啊，啊因咯都打一资料吼来做分析啦，啊发现吼，讲啊因咧照护的752个病人吼，因咧照顾的这病人的个案当中吼，发现讲吼有广告吼40%的湿地症的患者吼，讲有啊糖尿病的病史啦，啊所以呢。显示讲吼，代谢异常咧，已经啊，影响脑部的健康哦。就是讲，脑部吼，脑部的健康，咱知影吼，湿地症啊，是啊，大脑破病哦，吼，脑部大脑吼无健康啦。啊，即卖吼有研究啊，有咧资料吼讲咧，代谢异常。代谢异常，卖影响到大脑，吼，会影响会伤到大脑。以前咱以为哦，糖尿病啊，会伤到目睭、腰子啊，会更啊，嘛会伤到大脑。哦，即马呢啊，应该吼，研究吼，应该真济研究单位吼有做过来吼，有做过啦吼。啊，这新营病院院长讲吼，即几年来哈，医学界拢讲吼。第三型糖尿病啊，有提出这个第三型糖尿病的这个观点哈、哦，就是讲大脑的细胞哈、哦，竟然会出现胰岛素抗性啊，大脑的细胞出现胰岛素抗性，

造成吼大脑的这个神经细胞吼无法度有效来利用啊哦。过来嘞，都是造成着认知功能的退化。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讲吼，因为哦，胰岛素的问题伤害着大脑的细胞，啊，大脑的细胞比大脑的这个神经细胞啊被伤害着，所以呢，大脑都无法度吼、哦、好好的来运用，啊，就造成吼认知功能的损害、哦、所以呢，控制血糖啊。不但讲是吼，会当片面哦，目睭的病变啊，西游记啊，这并发症啊，即马呢控制血糖嘛，是咧保护大脑的功能哦。当咱人哦代谢失去平衡啊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大脑呢就开始吼、哦，开始啊，大脑应该有可能哦，未来有可能都会病变啊，病变。啊，即、这个即、这个医生讲吼，那是讲长时间哦。代谢吼无好吼，啊，造成大脑的慢性的伤害哈、啊。这吼、哦，主要都是血糖异常啦，吼、啊，去瘫痪着大脑的功能啦。这大脑吼在深层诶，这个困眠的期间哦，伊就开始吼、哦、来做排毒的这个工作吼，啊，附近的清毒吼、哦，这个。大，咱这冰箱下头累积的类淀粉蛋白，这种哦神经的毒性的物质啊，这是啊在侵占困眠的时阵啊，就开始在做啊，所以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一定爱吼、哦、有诶好的困眠，一定爱有诶侵占的困眠啊，要有侵占的困眠呢，就是爱改善困眠的品质啦。哦，所以讲哦，咱这个困眠啊，那是讲困眠吼、哦、是一个洗衣机，安尼呢，这个有一个系统叫做吼、哦、交淋巴系统，交淋巴系统就是迄个排水管吼、哦，那是呢血糖伤过高，啊是啊胰岛素要求出问题啊啦。要求诶，这个功能啊失常啊啦，吼啊，这个排毒诶，这个功劳都会塌掉诶，哦，就是交淋巴系统会塌掉诶，塌掉诶吼，这个内底啊，哦，这个水管内底这类蛋白哦，类淀粉蛋白哦。这物件呢，无法都排出去，无法都排出去，都一累积在大脑内底，都敢那吼，这个垃圾物啊，一直啊累积在细机内底，有就讲细机都排去啊，啊都排去啊，哦，所以呢，提醒啊，就是讲咱吼，这个代谢症候群一定要片面啊，代谢症候群啊，定在讲的啊，就是代谢哈，代谢较慢啦哈，啊代谢较慢呢，上简单的就是血糖哦代谢未出去哦，就是糖尿病的这个相关的这些问题啊，啊，咱会当参考着的腰围啊哈、体重啦、睡眠的品质啦哈、这东西会当来作为吼代谢问题的参考啊。那是呢腰围啊、腰啊真粗啊，这腹肚这样的积盐的脂肪。好、哦，体重一直咧增加，吼、哦，啊，佮睡眠品质佮差啊，这都是代谢，这应该都是代谢的问题，吼、哦，代谢的问题，吼、哦，啊，要预防失地症啊，都要先啊救代谢啊，佮来救大脑啊，啊，咱这要预防吼失地症啊，吼、哦，四个关键的部位啊，第一个就是控制血糖佮胰岛素诶，这个功能爱回正常。第二，爱维持啊，理想的腰围、腰围；第三个，规律的运动；第四个，确保吼有诶侵占的困眠品质，就是好的困眠品质啊。血糖够好，困眠够好，大脑排毒的功能都好，安尼呢，失智症的机会就较少。

0: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！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。不过，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？我甲你讲，免操烦。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，阁会当请公假，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，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，唔免烦恼家庭，予你安心参与审判。各位国民法官，免操烦，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。
3: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，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，高中职免学费，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，
2: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，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，新婚学生加买1.5倍，
4: 收听有够力，育儿负担阁较少。
3: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5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7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8: 哎，老同学啊，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。
9: 哦，什么好康？我也要。
8: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？我昨天才知道，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。
9: 这么好哦。
8: 对啊，早筛检早安心，等等续托啊，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。
9: 好啊，择日不如撞日，等等就来去。
8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。
10: 大家好，我是蔡天南。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景处，嘉义县区有2380的八位植物人，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，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，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，让植物人可以回家。

零三万事如意，黄昏尽晚霞。这个歌的歌词写得很好，你安娜先把歌词念给听众朋友听，啊，咱再来听这首歌。国语的落日染红天边云霞，晚风轻轻吹落浮华，半生温柔都败给时差，美好总是留不住刹那，余晖缓缓慢慢落下，人间温柔只剩一刹。都说夕阳无限好，可惜偏偏近黄昏，万般温柔留不住，只剩孤单锁心门。满眼落日多动人，奈何岁月不留人，繁华落幕风变冷，余生只剩回忆沉沦。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，暮色沉沉遮住星辰，旧事沉沉刻满伤痕，热烈一程最终都离分，美好风景总是落凡尘，晚霞散尽天色渐深，一腔情深无人听闻。都说夕阳无限好，可惜偏偏近黄昏，万般温柔留不住，只剩孤单锁心门。满眼落日多动人，奈何岁月不留人，繁华落幕风变冷，余生只剩回忆沉沦。啊，咱今麦来听这首《黄昏尽晚霞》。

0: 的神蝶恋，杨靖加柯俊杰合唱的。
1: 听众朋友啊，你是不是有鼻仔哈过敏的问题啊？鼻仔过敏的问题，你爱去找耳鼻喉科啦。现在医学真啊进步吼，真容易会当治好诶。像有一名56岁的先生，定定在用诶鼻喷剂，伊迄鼻喷剂阁是吼，伊去药房买。啊，有一天啊，伊发现呼吸吼变较困难，必须要足出力才当吸着空气。伊去看医生啊，医生去检查吼，讲啊，这个患者伊就是啊，用个鼻喷剂啊，用唔对，引发着反弹性的鼻炎，这个叫做吼药物性鼻炎，都是因为用个鼻喷剂用伤久啊，伊个鼻啊对这个鼻喷剂药物抗议啊啦，耳鼻喉科。医生讲哦，这个患者伊原本是啊轻微的鼻啊杂鼻鼻塞，家己都去药房去买鼻喷剂，有喷有效啦，鼻啊塌掉的有改善，因为拄啊开始效果阁未歹，所以伊哦后来就拢用鼻喷剂，一用变做主顾，用几啊年，时间一久啊，伊发现鼻喷剂使用的次数愈来愈多。鼻啊一塌的都喷，一塌的都喷啊，是因为最近嘿那样。呼吸困难，伊嘛唔知啊，讲是鼻喷剂的问题。耳鼻喉科医生有用内视镜，啊，佮有用仪器来检查，讲啊，伊的鼻啊吼，下面啊有一块肉，鼻甲肥厚，有一块肉变介高，这叫做反弹性肥厚性鼻炎。鼻啊有一块肉呢。变高起来，医生讲，这就是吼鼻喷剂的效益剂，有帮得买鼻喷剂，是要让血更收缩。拄啊开始用，效果未歹，因为血更收缩啊，鼻啊都较大的胖，鼻腔较通，所以你较未鼻啊塌掉诶。但是接接乱用啊，输掉咧血更无感觉啦，感觉疲乏，啊个造成着鼻啊的黏膜变高，反倒倒来加重着杂鼻。鼻塌的会竞争鼻喷剂，医生讲一摆用麦超过5天，不要超过5天，鼻啊不舒服哦，去看。

医生啊，医生啊，伊会开适当的药物，比你家己去用的鼻喷剂啊，搁较好。鼻喷剂啊，就那亲像目睭咧干枯，你点目药药房嘛是买着点的迄种的目药，但是迄种成药吼，迄、哦、毋是针对着你鼻症来治疗的啦，迄种是啊缓和性的，吼、哦、你较舒服一点嘛。啊，你用久啊，反倒等下打器官伤害，安尼就无好啊。

0: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，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，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，嘛是真好诶。公司有醋橄榄油，啊个葵花油，醋橄榄油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有用过，你就知影，咱的醋橄榄油诶，是啊，会清清，阿妈袂贵，一罐1000CC。580元，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，有70%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啊，够维生素 E， 啊，够橄榄多酚，啊，这一当煮、煎、炒、煎，拢会用的，啊嘛袂好厨房黏黏，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。这是啊，老树橄榄油，1罐580元，5罐2900元。5罐2900元，搁送一罐，就是6罐2900元。有3罐袋啊，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，深色的玻璃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啊，咱送礼，非常非常的实用，大方，一箱2900元，都有3组，3罐袋啊，拢带咱装好好。2307-2855，2307-2855，以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1: 伊安常常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吼，咱爱用好油，因为好油啊，会当维持咱的健康，甚至讲啊，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。用伊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。醋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，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。另外，醋橄榄油内底还佫有橄榄多酚、维他命 E。丁丁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。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就这年呀，听众朋友欢迎讲，是不是还有其他同款这么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呢？伊安即马带咱介绍，同款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的油，即摆介绍的是。葵花油，咱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，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，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的玻璃橄榄，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

里橄榄真少真少。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，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，在瓦斯炉顶管同款是真稳定，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。用这款的葵花油，咱的厨房袂黏黏，袂有油烟，煎物件搁较酥，而且袂甘油。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为什么会当这么厉害？因为它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，它的特色就是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三倍，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，也可以煎、煮、炒。我们在买是一箱八罐，一罐 750cc， 一箱八罐1980元，一罐 750cc， 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2855。听众朋友，若是有需要，还是要更加了解，用这支电话跟咱联络，感谢你。甲听众朋友报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，另外诺丽果的酵素、葡萄糖胺、诺丽酵素软喉糖、补充钙质的蔬钙、叶黄素、B 群、大豆卵磷脂、益生菌、红景天、桑黄、纳豆三合一胶囊。酵素软喉糖、元气糖、黑芝麻合藻膏、水梨膏。听众朋友，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，卡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咱来联络。

那种朋友，你有食药啊？食完了后，煞有副作用，迄种经验无？伊安有呢？伊安会记啊？伊安食感冒药啊？食一个巴肚疼？伊安的妈妈食迄降血糖的药啊？食一个脚头有疼，疼到袂行路。药啊，唔是讲每一种拢有副作用，但是有个人就是袂下，所以呢，药啊，摕倒来药落啊，来看一下哦，下面会写副作用。来记一下，还是说你都吃药啊酸的艰苦，你把那药单拿出来看，是不是有药单顶面所写的副作用，其中一项还是几项，那药单一按问个药师啊，药师因那讲话专业吧，伊讲仿单上面有写，伊按问讲药师，请问一下什么叫仿单？药师个答伊按讲仿单就是说明书啦，就是药单啊顶面迄张纸，因叫做仿单。像有这种的问题啊，一爱都是问药师，药师同讲，房单就是药袋啊，顶面迄张说明书叫做房单。啊，咱台湾每四个人内底都有一个人有高血脂肪的问题哦，大多数无看医生啊，高血脂肪的问题啊，就是哦，你的抽血检查胆固醇伤过高，检查。

咱看出三酸甘油脂啊、血脂肪啊，是不是有高血脂肪的问题？这部分呢，爱抽血该怎样？高血脂肪的问题，其实吼，二三十岁啊就开始产生啊啦，血脂肪二三十岁啊就开始累积啦。年岁较大的时阵，再来发病，再来检查出来，可能是二三十岁啊，还佫有较少运动，所以呢，一旦代谢，但是讲年岁较大吼，较无运动，遐累积的脂肪都无代谢，都出现在红里顶面啊，咱。民众啊，常常讲啊，高血脂肪啊，免食药啊啦。我来运动，我来食食这方面哦，较注意的控制就好啊啦。啊嘛，有人血脂肪下降了后，都停药啊。啊嘛，有人是担心副作用，拒绝食药啊。其实要降血脂肪，除了靠生活习惯，医生讲哦，必要的时阵哦，用药物来控制是。有需要的血脂肪有什么麻烦呢？高血脂肪是咱血管内底隐形炸弹，会增加到心脏病啊、脑中风的风险嘛。像像心肌梗塞、心脏血管塌掉的，迄嘛有可能是高血脂肪所引起的。血脂肪异常是啊，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原因。真重要的之一，医生讲吼，当咱开始啊食降血脂肪的药啊以后，建议啊定期啊，搁登记和医生来评估。但是讲血脂肪已经降到啊标准的数字啊，嘛唔通家己就随便停药啊，因为吼真容易造成血液内底胆固醇哦快速的上升，增加着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因为咱唔知药啊药性，啊那是讲有药啊诶不良的反应，这算是少数的啦。食品药物管制署哦，核准的药物安全性管哦，一旦跟医生来讨论哦相关的副作用的问题，嘛一旦哈跟医生讨论，是不是换别款的药啊？药啊有足侪种的，啊，咱生活形态的调节跟药物的治疗双管齐下，效果较好啦。啊，那两个拢有在做药啊，就会当减少啊哦。医生分享啊，一名65岁的先生，因为有高血压吧，啊讲哦。拢有在食薰啊，中胆固醇甲歹个胆固醇拢偏高，医生互伊食药啊，以后吼，伊有哦，肌肉痛疼、肝功能异常的副作用，所以呢，伊家己啊，大大药啊停落来，无阁转去找一个医生，因为伊啊食药啊都无规律啦，无正常，所以呢，伊个胆固醇啊，阁一摆阁升高，一摆个胆固醇升高，都互伊哦，眼看定定闷闷，后来呢，是因为。伊个登去找医生啦，医生啊，来换药啊，啊个鼓励伊吼改变生活习惯，戒烟，注重伊吼稳定的食药啊，个戒烟以后，伊个胆固醇都控制个就好诶，都无个升起来啊。即嘛食品药物管制署即大家核准诶降血脂肪诶药物哦。有四大类，一类叫做斯他汀，这类的药品，这类的药品呢，有的副作用就是肌肉痛疼、横纹肌溶解症，这是它的副作用，但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啦。第二种叫做胆酸结合素酯，容易胃肠不舒服、便秘。第三种的是啊，纤维酸盐衍生物哈，这嘛是啊，胃肠不舒服啊，肝功能的异常。第四种烟碱酸，这呢食落面的红红、生红粒啊，这是较直接看到的四大类的降血脂肪的药物，啊，佮有伊的副作用，但是唔是每一个人拢会有副作用啊？有人有发生过这种副作用，啊，有反应，啊，有记录落来，每一个人的反应无同款啊。但是讲，咱那是啊，食的药啊，明显的感觉怪怪，你也当考虑讲是唔是药的副作用，你要。就去找医生，甲医生讲换药啊，唔通等讲后一回等去看医生。你那是开迄3个月，安尼呢就痛真久啦。一般都要开始试食新的药啊，医生一般是开一礼拜、两礼拜，甲会当阁开1个月。啊，那是用稳定，甲会开啊3个月处方签。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。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拜一到拜六，中昼的12点到2点，两点真久哦。在民本地台855千赫播出。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，这个电话也是咱订会的电话。
二三空七。

0: 这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，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2: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，你看，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，搁四界转贴图文呢。
3: 卖生气啦，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，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，会侵犯着著作权呢。
2: 遐严重哦。
3: 对啊。
2: 那你好，紧甲伊提醒一下，违法行为伊袂当做，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。
3: 智慧局提醒你，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、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，则袂犯法咯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。
4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若失智要安怎？
5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？
4: 啊，什么是预定监护？
5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。相关资讯一旦收好，无网站查询咯。
6: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，高龄照顾免烦恼。
5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7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侪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8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？出诊。
7: 啊，你哪知？
8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7: 哈，这严重哦。
8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！有问题就紧敲电话1922。
1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9: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，二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0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，含歹的人斗阵。

着一寡歹步数、歹习惯，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母，包罗万象，担任一寡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社会学、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批评指教，电话号码：心灵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，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，由珠宝生技制药高牛丸公司独家提供。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开门甲了后，再过来讲刷落去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心疼的我，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，吹着我的泪。长长的夜，我独自入睡。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，而今世

你说你就要远去，飞向另一个城市。起风的大街上，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，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。好想问你，你怎么

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，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，好想问你。

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，玫瑰般的美丽，夜莺似的歌声，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。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？只剩下满

你还记得吗？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，你曾悄悄地告诉我，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。啊，你还告诉我，要让我永远生活。

我呢。可是，多少甜蜜的旧梦，就像镜花水月，消逝无踪了。寻也无路，觅也无处，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0: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，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华建中

0: 啊来哦，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忘记啊。
1: 郭建中，
0: 那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呢。
1: 嗯，
0: 天气热热啦，
1: 热热
0: 啊，啊，今麦过来，过来是要做小暑啦，啊，今麦做大暑啦，
1: 啊，
0: 小暑就小热啦，啊，过来要做大热啦。
1: 这落天，
0: 像
1: 那七月份吼，
0: 哎、欸，
1: 七月开始到今啊，都已经差不多500个人掉沙，
0: 掉沙哦，
1: 严重的掉沙，
0: 不是讲台湾啦，
1: 一般的这掉沙、哦，
0: 台湾还好啦，
1: 哎、欸，啊，这都拢台湾啦，
0: 日本啦，
1: 今嘛是咧台湾啦、欸，外国无算哦，
0: 哎呀、
1: 啊啊，是台湾哦，哎、
0: 嗯、
1: 呀、啊，啊，你看天气热热，
0: 啊，你穿较少的，你。这个天要搁穿外套出去哦。
1: 我下昼看一个，
0: 要
1: 去买这个中岛的时，
0: 哦，
1: 看到一个这个太太骑卡达车，穿丝袜，
0: 丝袜，
1: 搁穿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薄袜的。
0: 哎呦，迄脚唔生条啊，迄款。无
1: 啦，
0: 无那丝袜穿条，这个天穿丝袜穿会条。
1: 啊，搁穿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长䊏啊的外套。
0: 哎。
1: 长啊，外套不是薄的哦，
0: 厚的，
1: 是厚的哦。
0: 哎呦，
1: 啊，迄薄啊，薄啊滴咧，啊，伊迄薄啊滴吼，佮有迄个扎迄
0: 种口罩，
1: 唔，佮唔是口罩，伊迄呢外套算讲哦，迄会当佮揪起来，会当佮揪起来佮鼻啊安尼，
0: 安尼扎的安尼，
1: 佮那口罩嘿，
0: 哇，
1: 规身躯包佮安尼目睭睭，啊，佮挂手套，
0: 哇哎呦，阿娘喂，
1: 吼、哦。我讲吼，
0: 哎，人家唔弄就变安怎？
1: 无啊，我今日掉线，唔知好呢呗。
0: 嗯，
1: 我迄啦，我穿短啊衫，我就感觉已经足湿足热啊。伊包甲伊身躯，伊应该是惊热啦。
0: 嗯，
1: 惊起了，
0: 惊日头
1: 啊，惊晒乌去啊。啊，包甲呢？我讲啊，若无晒乌去嘛，头尾好呢啊。哎，掉线会好呢啊。
0: 啊，无嘛，翕乌去啊。
1: 哎呦，够恐怖的！我真正看着我怎讲要昏你啊嘞！
0: 伊
1: 无昏你，我想昏你。
0: 你找人讲成本安尼啦。
1: 吼、哦，爱睡嘛，就
0: 看头看面安尼吼。
1: 啊，无你叫我算嘛。
0: 惊去拍乌去啦。
1: 系啊。
0: 人较早迄个，一团你妈讲我听的啦。
1: 哦。
0: 讲一个阿伯啊，真卡阿伯啊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就徛靠唔食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就找人哦，好地贵个吼，
1: 食、嗯、
0: 包遐包安尼包啦、啊，拢两尾目睭安尼。
1: 阮真卡是有啦，拢隔咧地下，啊，搁一条布巾，布巾，迄个巾啊吼，安尼搁绑咧隔咧啊咧，啊，嘴搁安尼怎安尼甲捂起安尼啦，啊，人伊是偷看咧安尼，
0: 啊，那后边安尼，
1: 嘿，
0: 啊，结果，这个阿伯啊吼，我叫弄掉了，
1: 嗯，
0: 啊，嘿，阿伯啊，甲弄掉。啊！你安尼当天白日咧包甲含含目睭都无看，
1: 嗯、
0: 啊！你弄了，啊！安尼你敢好意思？
1: 嗯，
0: 啊！你是咧包安怎咧？
1: 嗯，
0: 我包吼、哦，惊叫你拍掉吼、哦，
1: 拍乌伊
0: 啦。
1: 嗯嗯，
0: 啊！白讲骗笑诶！你咪食到70岁迄个所在，唔捌拍你，卖乌，飞机嘛乌乌索索，哈、
1: 啊！我哪有遮粗鲁诶？
0: 哎呀，哎，小马真奇怪，
1: 包70年呀，哥嘛是乌妈妈嘞，
0: 小马真奇怪呢，都可能有穿两件的，嘿，他拖起来，哎呦，阿娘，敢那乌人的，嘿，
1: 伤寒，
0: 问阿良看有啊，阿良阿某看因阿良的有，
1: 啊，人有拖去漂白啦。
0: 后来弄叠出来，俺不出来咧拍你了。
1: 那我炒起一个泥啦，一个泥泥的呀。
0: 泥卡白哦。
1: 对啊，今嘛人咧有流行卡白啊，个泥卡白啊。
0: 哎、欸，那迄个所在。
1: 啊，龙岩遐个咧夹头毛啊，啊咧泥的染料啊。
0: 嗯嗯。
1: 染料啊。
0: 嗯。嗯。泥泥。
1: 个泥泥的咧。看爱什么色的，个泥什么色、哦，对不对？
0: 嗯嗯。
1: 哎呀、啊。
0: 不要啦，出门啦，
1: 惊用啊，得个蒙你来。
0: 出门啦，惊
1: 拍面吼，嗯，
0: 咱就唔忙装啊，袂输啊，装假的呐，出门安尼咧。
1: 哦，哎
0: 呀、啊，
1: 我下昼看迄个，我真正咁要掉沙，
0: 哎、
1: 欸，个挂墨镜，
0: 嗯，
1: 包甲咧迄鼻孔吼，拢已经暗起来哦，唔是挂口罩暗起来哦，迄含阿妈棍规咧，头壳都阿妈存你两粒白酒，
0: 哎、
1: 欸，啊，迄两粒白酒个挂墨镜，
0: 嗯。 嗯，
1: 哇，规身躯都拢无看，无看到一大皮肤的啦。
0: 安尼我讲你听，
1: 迄敢袂掉煞？
0: 那款人出来吼，伊就已经把这个气阳吼，怕派去啊，怕派这个气阳啦。然后就是这多气这水，安那你穿安尼，
1: 包干呢，
0: 包干安尼出来，最准就歹去啊你。
1: 无啊，人会惊曝乌啊！
0: 对啊，
1: 啊是讲惊曝乌，你唔惊掉沙呢？
0: 惊曝乌，
1: 穿迄敢未伤高？迄真正高干呢？迄个外套真正。
0: 怪我拄只讲起阿伯讲叫，叫弄掉啊，弄掉啊！你那安尼包干呢啦？
1: 嗯，
0: 我都惊乌。
1: 曝乌伊，
0: 骗笑你咪六七十年啊命呢？那翕起来底卖
1: 是乌
0: 乌落落，
1: 嗯。
0: 这
1: 个真歹解释，
0: 上真正呢。
1: 嗯，
0: 咱大波人嘛是同款呢。
1: 嗯
0: 嗯，后样呢，咱食到六七十岁中间咯，就是甲骗出来哇，敢那乌人个样呢。
1: 嗯，
0: 哎，也无去拍到你啦，你。哎呀，
1: 系我唔知。
0: 嗯，去袂来第一款。
1: 嗯，
0: 敢那呢？
1: 去把乌伊，
0: 去把乌伊啦。
1: 还是来可能穿乌个款。
0: 无啦。那都不是讲一个，
1: 有
0: 一个迄个，伫咧这个大陆吼，咧经商啦，啊，倒转来咱台湾啦，啊，穿拢穿裤穿迄三角个，大波个，啊，穿乌色个就对啦，乌个时，伊就转起来看，奇怪，伊个边啊个吼，迄南坡边啊吼，那是乌乌安尼啦，啊！就叫医生看
1: 了。LP 呀、啊，
0: 叫医生看了。医生啊，啊，我这评价那呢，啊，乌漉漉的安尼呢。医生哦，这可能中毒哦，
1: 严重啊、哦，
0: 严重啊、哦。啊无，给你看一下时间看麦啊。大家来讲，啊无安尼，迄条甲处理起来。处理起来，无那摊边啊去哦。你一条啊，可以当做精的嘛。啊就迄个就挂起来了。挂起来，隔等刚来这中间吼，发现讲，啊豆饼这条嘛乌起啊啦。啊，
1: 两条，
0: 迄条嘛刷，
1: 个乌起，
0: 刷个乌起安尼啦。啊乌起啊那都唔知变喏。都无多啊。
1: 无多啊，拢乌起。
0: 乌起啊。
1: 安尼较安全。
0: 哎，我到底是安怎啊？都提去检查都无安怎咧？啊，无你安尼啦，你穿个内裤摕来给我看啦。就安遐两三年啊，内裤看咧吼。迄、那个医生讲，哎呦，这是大中国做啦。哎，逆个逆个乌漉漉安尼吼。啊，你叫逆去啦。
1: 叫倒血啦。
0: 含迄支嘛逆掉啊！加在迄支我无甲你无甲你挂起来。迄支两个挂起来啊，都。
1: 高
0: 面人啊，
1: 规张拢去了了。
0: 啊，就是啊，你穿着品质无好的内裤啦。
1: 会褪色啦。
0: 褪色。
1: 哎，
0: 嘿啦。啊，买买内裤较水哩吼。
1: 先问看你褪色未？
0: 查某人啦，买内裤唔通去买着大料哈。买你穿安尼乌出平安尼，恁人想哈？啊，你那安尼那乌出平是啊，中毒个。反正恁人就叫你挂挂起来哦。
1: 要哪挂起来？要哪处理？也唔知，嘛是爱找医生处理。
0: 规地挂起来。
1: 啊，就安尼无无，安尼就真乱弄啊！
0: 规地挂起来。
1: 哇，要修。修好。
0: 挂起来，咱提起老老的哦。啊，提起西门町卖。西门町人上爱食迄卤的。啊，愈轮愈好啦！
1: 你嘛拜托，迄地你是当作包鱼哦。
0: 哈哈，
1: 啊，这迄个有够通啊，路甲去迄个西门顶卖。
0: 对啊。
1: 你若讲迄个。

0: 迄个大鸡配一个烧酒都较有影。
1: 哦，
0: 系啦，
1: 大鸡
0: 配一个烧酒，系啊。
1: 啊，煮嘛切一块去配啊。
0: 煮完来啉两嘴啊。
1: 煮你啊啉两嘴啊啦。哦，来啦。
0: 嗯，
1: 阿芬啊，小姐。

0: 爱着阿芬啊，唔是干来用嘴讲。
1: 哦，
0: 咱都爱看要安那行动。
1: 嗯，
0: 哦，我是讲要来食一咖啡咧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咖啡食了，啊过来食一个迄个
1: 鸡鸭冰，
0: 鸡鸭冰，啊过来食一切咖面咧。
1: 嗯，
0: 嘿，
1: 嗯、
0: 啊食好饱。
1: 安尼敢袂长我肚在外？
0: 是惊讲这天，
1: 嗯，
0: 长一个人漏晒哦。
1: 哦，
0: 啊哈，
1: 嗯，
0: 啊看到吃啦啦啦。
1: 这个天会哦，这个天哦，胃肠爱顾好哦。嘿，有当时啊，食烧食冷吼，迄胃肠会怕怕啊。嘿，啊，迄顶刚医生有咧讲，讲这个天哦，胃肠拢爱顾好。就当时啊吼，无安怎啊嘛是漏晒啊，
0: 嗯，
1: 拉肚子。啊，无的胃痛，莫名其妙的胃痛，啊，胀气，哎呀，不舒服啊，呢，肠胃炎啊，
0: 忙食伤多啦，
1: 嗯，
0: 忙食伤多，因为这食物咯，拢会休克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若去食着吼，哇，
1: 哦，当时物件歹去，你个唔知，
0: 啊，伫咧厝个无要紧，
1: 嗯，
0: 你若伫咧外口，啊，我们晒我们绑船呢，啊，看你变喏。
1: 我要走到，
0: 看要走很多。
1: 但是今麦外口有迄捷运内底弄便所，是不只啊方便啊。
0: 佮互你走到遐，佮铺出来，佮袂歹
1: 哦。哦。
0: 今走袂到吼，伫半路就唰一下都
1: 飘
0: 出来
1: 啊！啊，无就超生啊，超生有诶，有诶有迄便所啦。
0: 哦。
1: 超生有诶有迄便所。
0: 对啦，松。
1: 哎呀。
0: 出门吃物件哦，
1: 爱注意啊。
0: 哎呀，爱注意。
1: 尤其是
0: 热天。哦，你若吃到那里吼，拍巴肚吼，哇。
1: 嗯。
0: 这真有路晒哦，
1: 对，肠胃炎，
0: 对啊，对啊，
1: 这拢开的
0: 呀，对啊，
1: 嗯，
0: 来了，啊，咱的这个红青的永筋骨，
1: 讲过，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，
1: 格力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烧散，
0: 啊，还有 EGF 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啊，这一罐40粒1800块。啊，南北半大个有犹太哦，
0: 就面水好，
1: 嗯，
0: 啊，以及有青春胶囊，这个抹落去，
1: 嗯，
0: 啊，抹好。

0: 这中间，
1: 金钟松，
0: 大波是我这一只有青春胶囊就好了。
1: 嗯，
0: 啊那头家娘，哦小姐，欧巴桑，哦，啊你就迄、那个，咱有那个什么？
1: 金珠松，
0: 金珠松，即马加较大罐
1: 啊！
0: 哎，提来吼，
1: 嗯，
0: 安尼个包包拖拖咧，安尼吼，
1: 打抹抹咧，
0: 抹一个几工啊过吼，
1: 嗯，
0: 你较早迄面料啊，一点一点迄吼，迄拢在甲你捡捡起来，
1: 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
0: 哦，嘿，出来隔壁，看到你讲哇，你即马
1: 皮肤那加加水啊，
0: 抹抹那那加水啊呢，
1: 嗯，
0: 人我拢用 EGO 清风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。
1: 对，哦，啊，佮有金珠松，
0: 佮较胖落去。
1: 啊，金珠松哦，本来十五亩，啊，即马佮加十五亩，就三十亩，
0: 较大罐。
1: 啊，佮加一百块呢，见到安尼见到较俗
0: 啊
1: 呢。
0: 啊，要买吼，出面刀，你就佮介绍买半担，
1: 嗯，
0: 都
1: 拢会好啦，
0: 拢会好啦，
1: 加足会好
0: 啦。佮买咱的产品嘛，同款，
1: 嗯，
0: 买咱的红星的养筋骨。
1: 红星的大公民，
0: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
1: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烧散。
0: 哦，
1: 咱的药品你呐安尼买半担吼，拢有犹太啦。
0: 哦，犹太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算会好。
1: 对哦，
0: 啊，因为啊，你药品啊买的中间，唔吃免讲啦，一届你就买半担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就讲吃好安尼啦。三分变来四分油啦，
1: 对，爱认真吃，哦、你若无认真吃，三只四休困都搁顶来啊！
0: 哎，啊，阮的产品拢吃，然后吃个真好。
1: 哎，啊，都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啊！
0: 尤其最近人拢去手术目睭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手术目睭顿来吼，都要个保养，保养咱的红星的大光明，甲吃落去，哦。啊，互你把手安尼光影影，啊，无你若讲都干啊，去手术了后光影影，啊，无咧插伊，
1: 等
0: 下就是爱个个赶紧的吼，个保养啦，
1: 嗯，
0: 无保养后摆赶快个
1: 个硬起来啦，嗯，
0: 哦，啊，这回咱就个创好安尼吼，二九九九八六九二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就庆祝着咱
1: 广告完毕，
0: 庆祝着咱地沟啊吼，古早味的迄单收起来。
1: 嘿，
0: 哎，啊即马
1: 收起来，搁庆祝哦。
0: 啊即马干拍麻将，在孙上课下课安尼。
1: 即马怎营营加百营营的
0: 对啊？
1: 嗯，
0: 啊因。因鹿港啊，唔是普通的善良人啊。
1: 哦。
0: 哦。
1: 嗯，唔是普通的这个。
0: 啊，唔是普通的善良人啊。
1: 哦。
0: 嗯。对啊，这块地偌大地哩。
1: 嗯。
0: 迄个化石时甲买落去哦，哇，完了变好野人哩。
1: 嗯。
0: 哎。
1: 啊，本来都欠都无欠啊，你是咧。
0: 是爱不去动着迄地。
1: 哎，啊唔免啦。
0: 哎，迄边啦。
1: 哎啦。无当家，唔免甲当家一地，
0: 免当家一地啦。
1: 嗯，
0: 哎，啊，咱若要滴歌，还是要创啥吼？啊，我拢会放互你听。
1: 嗯，哦，
0: 这叫做青春的行船人。

0: 青春的行船人，过来叶克田的歌，
1: 嗯，
0: 克田的歌这条未歹听哦，诶，克田的纯情曲，
1: 嗯，

0: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这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，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，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输掉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。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到底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。红星的大光明，今家买回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打涩。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，这目睭的一边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吼，唔通拖，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回来吃，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心、甲气、肺亏损有关。

0: 如果若勇敢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流目油，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
1: 目睭人有用手术咯，
2: 嗯，
1: 手术白内障，啊，会记讲倒转来，
2: 都爱保养，
1: 都爱保养，
2: 嗯，
1: 哦，咱这红星大光明真好，真侪朋友拢报人吃呢吼，因为啦，这个目睭你若无甲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，甲伊滋阴明目保肝吼，啊，互伊安尼有一挂营养。像我一个朋友都老头了，伊咪去手术迄个白内障，
2: 嗯，
1: 啊手术讲咪几年了，
2: 嗯，
1: 啊跩也无保养，即摆又搁起来咧，咧目油擦擦鼻安尼啦，
2: 嗯，嘛是个伊就开始无见，
1: 讲都爱甲保养，
2: 嗯，
1: 唔是干那呢，你好呀手术了后啊，你就更样呀，哦，买个人老目油安尼，从食红星的大光明。应该要顶下食，哦，啊，即嘛，即、這个毒油遐多安尼，大家安尼，我们惊死安尼啦。
2: 嗯，
1: 我说你若去食到这毒油啊，咱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都已经要顶下食，哦，你即个腹肚内肠啊，哦，大肠小肠，啊，你就食咱的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把遐垃圾拢个清清出来。包括五脏六腑这火气，火气那大吼，人就袂快活。
2: 嗯，
1: 啊火气煞个清清出来，啊个清肝兼解毒，哦，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百毒百解，哦，有个人啊呢，一个嘴吼，啊感觉讲黏黏啦吼，啊臭臭啊呢，
2: 嘴泡泡嘴黏黏，
1: 啊，感觉一个咸啊呢，
2: 嘴大嘴苦，
1: 系啊，
2: 嗯。
1: 一个话去个变化麦，哎呦，阿娘，啊，你个嘴那样臭啊，那塞牙啊呢，都进来吃这罐咯、哦。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一罐才1250块啦，娘，哦，
2: 嗯，
1: 啊，你那买
2: 半大，
1: 半大，
2: 半罐那有优待，
1: 出来大家人拢会使吃，
2: 嗯，
1: 哦，啊，吃对你有好无坏，卫生好嘛，吼、哦，
2: 嗯，
1: 啊，无出来人讲这种。然后肝不好啊，
2: 啊，都定咧熬夜无眠啦，
1: 臭毛毛啊，
2: 啉酒啦。
1: 然后一个安尼，咱就都偏了艰苦啊。
2: 嗯，
1: 哦，红星五年解毒丸，买顿来吃，然后买半打吼，和你犹太家你安作爽安就丢啦。哦，会记讲要买，啊，咱就买咱这款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找到江小姐。
2: 2999-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。

0: 上官景瑞，
1: 嗯，
0: 红山的呐，较早要坐火车呐去下港吼，
1: 嘿，
0: 哇，啊就安尼直直送哦，直直送哦，送啊目屎啊，目屎滴安尼。
1: 啊，伊只交通无方便啊，
0: 啊，即马免啊啦，
1: 啊，一抓路远路路对无，系啊，
0: 即马。即马那做戏哦，永远都拼上来
1: 了，
0: 系啦，
1: 系，免个唔免个等很侪间啦，
0: 免个一条手巾啊，手即个淡糊糊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诶，
1: 啊，即马嘛免有手机啊，通视讯呢，
0: 哦，
1: 你过去到外国嘛 ，OK， 系啊，
0: 咱等下厝诶吼，会记讲甲装好水水啦，
1: 哦，对啦，
0: 咱一直有青春胶囊，
1: 广告者，
0: 原料是法国诶，
1: 嗯，
0: 啊，咱面洗好清气吼。以及有青春胶囊都那个抹落去，
1: 对，
0: 对面啊，直直抹到这阿妈骨那呢，
1: 较袂擦伤。
0: 大波人像安尼了啊，手骨那呢，缩缩的，又缩缩，啊，那这个头家娘、奥巴桑小姐，那要个哦，较好看一些吼，咱有那珍珠霜，
1: 对，
0: 即马较大罐，较大罐，啊，好你安尼那抹那抹。哦，抹抹在中间哦，
1: 以淡化咱的黑色素。
0: 就黑色素哦，无了了。
1: 嗯，
0: 啊，好哩安尼，面安水溜溜安尼，
1: 安尼粉粉粉安尼。
0: 出去，人看到你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你拢无咧抹粉呐、啊？
1: 嗯，
0: 哎、啊，你面安水噶安尼。
1: 嗯，
0: 啊，就有物件好好的吃。
1: 嗯，
0: 哦，送红菜，那要买物件送太太，你来买，一季有青春胶囊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今麦人拢想较开啦，会对家己拢较好啦。
0: 对，
1: 会样讲哦，啊，家己安尼，今麦退休啊，吼，身体够用，啊，这个面达够水起来呢，哦，啊，这个保养品吼，拢开开落安尼，伊啊，啊，一世人安尼欠辛苦，啊，无用厝内，无用外口倒趁钱。啊，即马退休啊，无安尼，家己顾较水咧，啊，身体顾较用咧，对无？要缀人来去游山玩水，你无安尼，怎么安尼小可安尼会看诶？讲正经诶，迄真正是足冤枉诶，系啊。所以讲即马人想较开，拢会晓讲对家己较好诶，看要食啥的来甲食。看买这个，这爱水要安那好水吼，想办法得好水。但是那要去做医美吼，我是无建议啦。咱这自然的水吼较好啦，卖讲安尼吼，啊用遐几啊十年的这个鼻目嘴啊，啊再过去甲留一下，去甲挂一下安尼。对于讲吼，迄、那个目睭吼，目睭迄、那个啦，挂迄个什么钉，迄、那个钉唇吼。有诶，目睭诶，目睭皮会下垂嘛？啊，下垂会看到目睭。

0: 嘿，就爱讲吼，爱去加加小听一下吼，那是还 OK 啦。啊，你老公吼，爱睡安尼吼，加来聊一下，加来扭一下安尼哦，我咧感觉讲都要有勇气
1: 啊。那扭扭是无要紧啊，但是加几年吼，
0: 扭个惊
1: 了，安尼老落来吼，
0: 嘿。
1: 安鸟诶！
0: 你救个，搞咩？还用救到救无
1: 过啊？叫你买，你就买啊！贵个拢留落来，要他来看。
0: 嗯。
1: 那个钱到里边啊，钱。
0: 嗯。
1: 对。系
0: 啊。
1: 咱人拢，就安尼自然安尼就好。
0: 嗯。
1: 哦。
0: 嗯嗯。
1: 哎，加讲阮的产品不等于哦，作战的啦。
0: 自然的水安尼啦。
1: 咱人讲顾骨头也好啦，顾目睭也好啦，要清这个北来的垃圾，防止五年阶段哦。你若买半打哦。你个算会好啦，
0: 嗯，
1: 哦，会当互你讲，哎，这个物件好难，啊那样呢，啊买半担啊个比较少，
0: 咱的油品买半担那有油台啦，
1: 嗯
0: 嗯，
1: 厝边头尾讲介倒介绍者，哦，
0: 嗯、
1: 有红青的用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功名，
1: 红青五年阶段完，
0: 吉利队有唱说出品的玻璃边少散，
1: 啊个一季有青春胶囊，哦，
0: 哎。
1: 啊，哥，甲您报告，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南极是一世人也冰拢未去养去啦。
0: 嗯，
1: 啊，北极嘛未去养去啊。啊，迄、那个所在你甲看卖啊，伊啊是虾啊、鱼啊啦。
0: 啊，哥，我都清楚。
1: 哇咧，迄、那个黑安尼，
0: 遐冷的所在，
1: 遐冷的所在吼。
0: 嗯，
1: 迄种物件拢真好安尼啦。啊，伊这有欧米伽十二安尼吼。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它有 EPA、DHA， 对咱的脑、对咱的肺、肝化拢足好诶。
0: 嗯，
1: 吼、哦，啊，那有两箱钱，再买等于吃，真好。吼、哦，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梨花小姐，
1: 嗯，
0: 这款歌拢真好听啦，
1: 拢听袂新
0: 啊
1: 呢。
0: 少年啊，这款歌会较卖啦。啊，那咱这个年纪来，这款歌咱拢较早拢不听。
1: 哦，
0: 啊，这是一个文化呢。
1: 嗯，
0: 这你若拢无甲放的，这中间的话
1: 没落
0: 去。啊，这煞一个文化煞无去。
1: 哦，
0: 嗯
1: 嗯，
0: 来啦，我加减啊唱歌一下。
1: 嗯，
0: 唱一下迄、那个。高雄港暖梦。

0: 安尼两条甲欠芳落去，好听无？
1: 哎，安尼是你唱了欢喜无啦？
0: 哦，
1: 系啦，
0: 我也是欢喜是安尼啦，人听听会入味啦，太要紧啦。
1: 是，即卖是朋友听了有爽无？
0: 啊，
1: 好好好，
0: 今听个困呢哦，我都好呢啊。
1: 听个遐拢唱惯，
0: 嘿，
1: 啊那无遐个拢免唱，
0: 系啦。
1: 安尼就伤紧张啊啦！
0: 啊，我讲听啊，规人拍火，
1: 哇
0: 哇，
1: 还搁较食力，
0: 安尼搁较食力，
1: 吼，安尼咱迄个阿黄的都爱食哦，
0: 哦对了，
1: 系啊，
0: 该消正体吼，
1: 该多干火，
0: 对了，
1: 嗯，
0: 啊，咱产品朋友在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那要直接找罗刚小姐个问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2，阮即阵啊就讲货拢来啊，新擦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若买半打吼，你会好，
1: 你好有油胎啦，
0: 啊，身体就吃好用，
1: 嗯，
0: 唔好定咧，啊，那这个健保卡拖的吼，先结安尼弄，
1: 三工两工就去找医生啊，
0: 健保啦，
1: 哦，安尼真麻烦
0: 的，叫健康检查这是真正办的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若只听遐打，紧牙落一档啊，
1: 嗯，
0: 很慢的吼，
1: 哎，
0: 咱割骨头的，割目睭的，哦。
1: 该毒的，
0: 嗯，吃到迄个毒油，把你清清出来。
1: 吃东吃西，
0: 身体那健康，哦，就我哩安尼延年益寿，吃个老老老。
1: 啊，酷酷少诶，
0: 哎，哦，酷酷少呢，玻璃边少算这款上好哦，
1: 嗯，
0: 这款大概吃个个会倒修补哦，
1: 嗯，
0: 哦，会去用玻璃边少算过滤细胞，哦，卖讲呢，这个吹着风也少啦，
1: 嗯。
0: 吃到冷的也少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

0: 因为咱台湾这个湿地，哦，寒天啊，就是风寒，哦，啊，那热天就是湿，湿热啊嘛是扫，
1: 冷扫、热扫、大扫、旧年扫、扫无痰的，
0: 啊，扫
1: 结婚的婚扫，
0: 扫旧这个细胞都排了了去，看袂安
1: 怎？哦，啊，你一直甲啃啃啃，啊，细胞歹去，细菌歹去
0: 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厝内的这个太太小姐，哇，厝员。煮好吃给大家吃、
1: 哦、蓬蓬
0: 结果永远都对这个细胞都
1: 都帮塞啦、
0: 哦、很多这样、哦、这丢掉那个细胞的人很多、哦嘿哦、所以这就要吃了，他会给你清，无形中给你清、哦啊、不知道要怎么吃，你问罗岗小姐2999-8692
1: 2999-8692 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文，公告完毕。

0: 这条叫做梨花泪，
1: 嗯，
0: 梨花泪，未歹听哈、哦。
1: 嗯，
0: 啊那，阮的产品你有听过嘛？紧找到江小姐。
1: 对
0: 哦，嗯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，询问。
0: 台湾时间1:03，为了大家健康。唔通甲迄浮料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料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来，
1: 嗯，
0: 今晚要和朋友点歌，
1: 对，
0: 可以礼拜吼，
1: 嗯，
0: 2999-8693，
1: 2999-8693，这现场可能电话，
0: 解放区啊，
1: 挂建中，
0: 啊，都可以啊。
1: 嗯，
0: 啊，今晚今礼拜
1: 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哈！
0: 2999-8693，
1: 对，我开关下去了。来，你好，
2: 哎，建成文吉你好，
1: 嘿，
2: 王太太，
1: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？
2: 尖山情，
1: 尖山情，
2: 嘿，
1: 尖山情，好，
2: 谢谢
1: ，OK，
2: 谢谢，
1: 来，你好，
2: 跟梁王姐你好，
1: 你好。
2: 啊，今是调迄个褪色的恋情，
1: 褪色的恋情，
0: 好，
1: 褪色的恋情，
0: 江辉，
1: 嗯，好，好，
0: 好
1: ，OK，
2: 先聊这些，
1: 好，
0: okay.
1: 好，来，嘿，啊，要点歌的朋友就好去唱啊，哦，唔通安尼皮皮啊，哦，嗯，无等下我开关啦，甲起起来哦，甲不过下入来。都无影响接，嗯，来哦，你好，喂喂，
2: 喂，温姐，
1: 哎、欸，你好，
2: 我要听小刷卡的小姐，
1: 刷卡的小姐，
2: 哎、欸，
1: 好，刷卡的小姐，啊，慢车困了哦，
2: 哦，
1: 好、哦，嗯、哦，刷卡的小姐，好 ，OK， 嗯，哎、欸，啊，朋友拢困了。
0: 嗯，早早来了，
1: 真好困啊呢。
0: 嗯，
1: 因为这有咧吹冷气就较好困。
0: 天气晒都好困，反正困，反正
1: 嗯，
0: 团里面困个高高叫啊咧。
1: 好、哦，差不多哦。来，你好。
3: 喂，
1: 你好。
3: 我点一条了。
1: 嘿。
3: 新娘三撇，祝英台。
1: 新三撇。
3: 一条
1: 得啊，好好，一条得好啊，好 ，OK， 好，嗯，来，你好，
4: 嘿，阿嫂，
1: 嘿，
4: 嘿，建强兄你好，
0: 好，
1: 大家好，嘿，
4: 你无阿未坐，未使困来了，来了，
1: 哎呀，个困你都搞变人啊，
4: 嗯，
0: 来，我要点多一条，
4: 来听一个地点一路，哎，你讲什么？
1: 地点啊歌，
0: 地点啊歌，好，
1: 去想着地点啊哟。
4: 哦，阿廖伯青，哈
0: 哈哈，你刚才才来啦。
4: 好，
1: 啊，你达讲几啊，讲几啊拜啊，唔捌错半拜诶。
0: 阿廖伯青，
4: 会欢喜，伊若听着会欢喜就好
1: 啊。啊，干那打
4: 打，干
1: 那打打
4: 囡
1: 仔咧。
4: 哎呀，
1: 哈哈哈，
4: 听着就爽就好啊。

0: 无你头壳趁一刀啊，好啉者。
1: 我后壁都有船啊，啊伊啉白滚水啊，
0: 啉高粱的对啦。
1: 哦，佫袂啉哦，你咪在那高高粱。
0: 高高粱哦。啊，
2: 你可能踮咧房间较无搭档呢。
0: 哈哈哈！哈，佮一切到天光去啊，我较无搭。对呀。哦
1: 哦
0: ，OK，
1: 好，谢谢哦，
0: 好，
1: 拜，
0: 来，你好，
3: 啊，我先点歌，
0: 什么歌？
3: 一半心声，一半醉，
2: 好，
0: 一半心声，一半醉，
2: 阿明老师的歌哈，
0: 啊，你倒位？
3: 我住土城，姓蓝，
0: 土城蓝女士，
3: 嗯，
0: 蓝女士，
2: 好 ，OK，
0: 好，
2: 哎
0: ，OK。
2: 欸、
0: 来你好，
4: 孟琪啊，小姐，
0: 哎、欸，秀珠，
4: 我秀珠，
0: 哎、欸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4: 人生可比海水。
0: 哦，人生可比海水，好，好 ，OK，
4: 好
0: ，OK，
4: 啊，你再听个歌哦，
0: 好，好，哇，落落，好，落落，落落，安尼爬起来了哈，
2: 嗯，
0: 安尼好啦。
2: 我你们在困你不是？
0: 哎，阿婆，阿困都好困啊，无你啊，那个
2: 哪个恶个？哎呀，
0: 买透早的那个起焦啊，
2: 嗯，
0: 真无用，一吨一吨的在等你诶。
2: 后来，阿只瓜拢给你放了吼。
0: 规定焦啊咧。
2: 阿要提产品的朋友，讲正是爱去甲注文吼。
0: 嗯。
2: 啊，讲到介绍。
0: 对啦。
2: 阿婆讲者到那个生意也无好吼。
0: 嗯。
2: 无他立大会哦，
0: 嗯，
2: 啊，我两个就无头路啊，
0: 真正就搞变人
2: 啊，算唔知，
0: 对，啊，咱的产品哦，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好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食产品就是爱下用啦，啊，佮爱安全啦，啊，佮爱有效安尼啦，啊，你得爱有耐心食，啊，你若讲买顿啊无耐心食吼，三食四药群，你都要佮顶来。哦，因为咱这个身体的退化吼、哦，比你的吸收搁较紧，所以吼、哦、爱找一味啊下咱用的产品来个食，啊固定来个食吼，互你较安心，唔免人讲惊伊讲食食歹遐呢，啊食食歹遐呢，哦啊就废去啊，吼、哦，2999-8699

0: 人生可比海水。
1: 嗯，
0: 哦，这个秀珠啊，今仔日点啊，今仔日咱的这个什么？这个王太太啊，
1: 嗯，
0: 讲要尖山情啊，
1: 尖山情，
0: 这条听了个是真可怜呢。
1: 嗯，
0: 有尖无山哦，啊，唔知要安怎呢？
1: 啊，有山无尖嘛，比赛。
0: 嘿，对啊。
1: 无法度，通个迄个天东天西安尼，嗯。
0: 尖山情啊。
1: 嗯。
0: 来啦，我落去啊！
2: 是嘛？这个尖山情吼，

0: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止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枕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即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即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定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，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边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哎，筋和你顶啊，骨和你顶，袂人做下我来救卡筋那款的啊。
1: 嗯，
0: 哦，迄落安尼气血无旺盛，
1: 啊，都通得袂听，听得袂通啊。
0: 从筋要和你顶，骨要和你顶，哦，身体健康，倒咧眠床，哇，一下一下大。到了眠床真快活，都爱食这款红青的养筋骨。啊，即马你若讲买半打吼，
1: 无忧胎，
0: 食到完了中间，你的身体真勇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佫耍了
1: 佫有脚啦、手啦，
0: 嘿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现在买半打的中间，你算足会好个啦。
1: 嗯，
0: 问陆江小姐，你就知2999869二
1: 2999869

0: 阿良阿母有听的吼，
1: 嗯，
0: 再多做迄空啦，
1: 做、嗯、再多替迄粒啦，
0: 做女工啦，
1: 哈哈哈，做女工，啊，因是咧剃头，
0: 嗯，
1: 啊，剃头就讲剃粒，啊，无要剃对粒，
0: 剃剃啊，就可以做女工。
1: 哦，
0: 趁少年金阁加减赚淡薄啊！
1: 哎
0: 呀，
1: 阿娘话，安尼拢会赚到啊！
0: 啊对啦，
1: 安尼阿娘在你后边敲卡边吹箫诶，
0: 赚好盐，嗯，
1: 一摆就变好盐诶，
0: 对啊，什么啥？一半心酸，一半醉，还是啥？
1: 对，
0: 啊是的，什么？
1: 褪色软晶，
0: 褪色的软晶，
1: 中
0: 和黄太太啊，
1: 对，
0: 哎，阮的三病毒呢？
1: 嗯，
0: 那行老的呢？
1: 好丢，
0: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，
1: 找老江小姐询问。

0: 褪色的恋情，
1: 嗯，
0: 褪色恋情啊，都各个各买一年，买一年了啊。
1: 但迄年个淡掉，个买一年。
0: 各买新的了啊。
1: 那褪色都个淡掉呢。
0: 刚才讲，伊要甲咱褪色，啊，咱过来啊，搞一个。嘿啦，高起来较紧啦。
1: 哦，唔是，唔是什么？
0: 来啦，嗯，安明老师所唱的吼，
1: 嗯，
0: 一半心酸，一半醉，
1: 嗯，
0: 唔捌听你啉烧酒，
1: 过会醉，
0: 啊唔知你酸啥，
1: 啊唔知你酸啥，唔知你醉啥，
0: 好丢了，哦，甲听讲。

0: 一半心生一半醉，
1: 啊要醉，
0: 哎，
1: 嘛要生，
0: 嗯，
1: 哎，
0: 秀珠我要听下哟，
1: 哎，不是，
0: 我无想，
1: 头声，哎，男女士，
0: 男太太，
1: 男女士，
0: 哦，男女士，
1: 是刘女士啊，男女士，
0: 哦、哎呀，
1: 嗯。
0: 起码这一类的新的三百英台啦，
1: 哦，
0: 啊，那要第三品就找罗刚小姐，
1: 对，
0: 啊，起码那买半大吼，
1: 有优台，
0: 优台足多啦，
1: 对，
0: 啊，身体个吃好安尼吼，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
嘿嘿嘿嘿嘿，要甲列位听众朋友恁通知，牛三撇正正就是我的名字。为着要爱捌你，去美国留学有三年，正拄好去拄到一个乡亲的叫做祝英台，讲话甲我真投机。我若讲 A B C， 爱就应我哆来咪，发音准无差甲半丝，正口气。因老爸写一张韩时的批稿，就转去台湾吃冬做鱼，顺耍富过年。三声无奈，四声不得已，双人煞都爱来拆婚礼。我真好意，送英台到洛杉矶，不是洛杉矶，坐着最新型 N W C 的飞机，又送我一首诗，叫我二八三七四六七，转去台湾吃饭卖配韩钱。迄阵办要我老塞，阿公因小妹九妹啊要嫁我做妻儿，我爱某唔惊艰苦，要坐飞机无飞机钱去转来苦，赶紧转来去台湾娶九妹啊来做某，哎呀来去来去啊！

0: 原来你是现代祝英台，你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，穿衫无手腕，又阁无看大财，这是成什么体态？
1: 哈，那我老实跟你讲，我是为着爱八弟，唔才入扮男装，才袂红消磨伊，等来台湾，唔才要阁有通原封不动。
0: 哦，你就是查某的祝英台啊！我那憨呆憨呆拢。

0: 知，赶紧叫恁狗妹来跟我熟悉。
1: 嗯，但阮厝一只狗，伊小妹是狗仔，就一边满个，要安怎叫伊来？
0: 哎呦，唔是狗，是你是六八狗的狗妹。
1: 哦，果然如此，牛兄，我就是狗妹，九妹就是英台，英台就是九妹。
0: 啊，真是有这款代。莫怪大家笑我痴呆啊！要知伫咧美国嘛，甲你跑半山翻过界
1: 啊！牛兄，
0: 啊，到底是为着什么代？穿甲迄个大皮，我哪伫咧做风台？
1: 讲甲你上大呆，到今仔才倒转来，讲甲阮老爸上无理解，吃人五万的大饼，将我嫁给鸟？
0: 什么呀、啊？啊，你唔说变鸟母？
1: 变你去死啦！
0: 啊，无你讲要嫁给鸟？
1: 哎呦，是叫我讲嫁给迄个鸟。鸟的那阵花花公主的马文仔啦！
0: 哦，此事当真，我命休了！
1: 啊啊啊！鸡人哦，啊牛兄，鸡人哦，牛兄！
0: 好妖啊！我都要拄拄要昏去，然后你大细声喊一下才昏袂去。啊，我愈想愈气！
1: 哎呦！哎呦，牛兄，你槟榔哪会要吃遐尼多？槟榔只讲配甲规四格。
0: 我是受气的吐血，你才讲我吃槟榔破坏我这个学者的人格。
1: 牛兄，讲到阮老爸上无理解，叫我着嫁予迄个马文才，伊的面料又搁歹，一口敢若当过的大裤袋，走路搁强要倒头栽。像我这个葫芦腰、大细嘴、柳叶眉，嫁予迄个鸟尾船，要哪会下台？牛兄。人阮较羞嘛，爱你在心捡人开。
0: 好啊好啊，你唔免伫六月挂菜计有心，你骗我倒转来，害我煞戆神戆神啊！你这个破官，转转转转个倒头栽。
1: 牛爷，

0: 新的三百英台，
1: 嗯，
0: 安尼规铺甲保完啦，啊，咱有迄红青的永金骨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阶段，
1: 个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，
0: 以及有青春胶囊，
1: 诶，
0: 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对，啊，个有珍珠霜吼。以前是十五亩，啊，今嘛搁加十五亩出来，多三十亩，啊，加一百块，吼、哦，一罐七百，两罐千二安尼啦，啊，配合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吼，一罐四十粒，千八块，啊，你那边半大搁有油胎，哎呀、
0: 啊，啊，搁有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
1: 嗯，
0: 欧米伽十二，啊，搁有调整咱的这個。生理机能，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。
1: 嗯，
0: 伊有 EPA、DHA， 伊个过脑啊，个过咱的这血管，吼、哦。
1: 嗯，
0: 然后两箱钱，即罐拢来买回来吃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
0: 哦。你若买一盒清的，买两盒，佮送你一盒呢，吼、
1: 哦。佮会促进咱的新陈代谢。
0: 对啦，哎，爱去找罗江小姐，2999-8692
1: 2999-8692找到江小姐顺人，啊，搁有咱这个养生梅啊，吼、哦，搁有无掺粉的顺肉酥，啊，搁有肉条吼、哦，啊，搁有咱这个诶，芝麻肉甲鱼卵做成的蟹肉棒泥性，一盒内底十条，1800块，啊，这吼、哦，就拢独立包装的，啊，一条一条。啊，咱要食偌济，切偌济吼，安尼较袂浪费吼、哦。啊，冰冰凉凉，啊，即卖即天气热热吼，啊，那讲到较无胃口，啊，咱就食食啊，即凉拌的物件较清爽吼。即、哦欸這個、海蜇头吼、哦，你若安尼去切几条啊，即个小黄瓜吼，啊，甲拌拌的吼，啊，安尼掺食啊，即盐水啦。啊，那爱食辣椒，搁掺些辣椒吼，哇，安尼有够好食诶！
0: 嗯，
1: 系啊，啊
0: 只阿七八，那要滴朋友往那找到江小姐。
1: 特级大蜜汁黑豆吼，啊只大粒，搁 Q， 搁好食。
0: 啊，食芋头啊吼，你食个老老老。
1: 对，
0: 真好食。
1: 嗯，啊只阿往那七八呢？
0: 啊，那要滴产品的人，你会记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今时间够呀，明天再过来。
1: OK。
0: 哦，忘记啊。
1: 挂电中。
0: 你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。
1: 再见，拜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心疼的我，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，吹着我的泪。长长的夜。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，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，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，而今生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较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出来我吉祥。咱即马要阁继续进行一点真久幸福人生张建文讲故事的单元。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。咱的节目六军草本铺以及凤阳三桂百宝庵联合安排提供，张建文主持，服务电话2288661空。即马继续欢迎朋友，搁再听张建文讲故事，多谢，谢谢。

咱人啊，自出世了后，拢有伊个八字命。有的人八字命是真好，啊，有的人伊八字命是真歹。好命甲歹命，这是顶世的人的因果，是祖先的德行好甲歹落去决定的。前世人若是做好，这世的人命运就会较好；顶世的人歹，啊，这世人命运就会较歹。但是到头时的八字命，唔是永远袂变。是会当改变的哦，啊，要安怎用啊改变歹命运来维持好的命运啊？这吼、哦，我那也真简单，啊嘛真困难。就是讲爱行善积德，才有较多通落去改变命运。行善积德不但会当改变命运，连歹的地理啊，都我那有较多通甲破掉去。因为地理啊，爱受着天理的支配。啊，即卖我就来甲讲一段真实的地理故事。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屏东县李江乡大楼村这个所在。屏东大楼有一个好家人，伊姓陈，人拢称伊是陈善人，伊是真正的好家人。因为伊有钱，伊唔是做守财奴，伊嘛唔是伫咧做钱奴才，伊会肯善用金钱来帮助他人，绝对唔是啥咧乌白开，伊该开伊才会开，该用的伊才会用。因的厝啊，有田园真济，伫较早有十几家咧，所以讲厝内中的长工原来也请真济，大家啊拢对伊真死忠，大家拢真认真伫咧做工课，所以讲伊当年的修行拢真好，伊的尺寸啊有蹲真侪尺啊，伊当年的过年进前吼，伊拢会开放尺寸来赈济一款平民，伊每一个人拢配给两刀米，互人好过年。附近的人那是讲到陈善人啦、啊，每一个人大家拢耳朵该会得志。陈善人一对着许多人，而且是友好。伊原来是一个标准的好主，友好的意义，那要讲起来，原来真快。那是会当好像咱的许多人，食会饱，穿会少，唔通忤逆许多人。会当时时来照顾许多人的身体，这叫做修好。咱本身那认真读书，认真做事业。将来在社会当中有地位，对社会有贡献，会当公众要做，和咱的许多人真有民主，佮会当时时照顾许多人，这就是叫做忠孝。除了孝孝佮忠孝以外，佮会当以孝作忠，尽忠报国，这就是叫做大孝。陈善人以上起码孝孝、忠孝，伊拢做甲够了。陈善人的老爸我那真有福气，伊才到九十几岁才来过身去。伫迄个时阵，陈善人我那七十几岁啊，伊为着要尽最后一摆友好，伊聘请一个地理师来伫咧甲因老爸看风水。这个地理师伊真爱食鸡肝甲鸡筋，陈善人一听到地理师爱食鸡肝甲鸡筋，所以伊就交代伊的老看七个对面啊在开始，那是有太鸡啊，鸡肝甲鸡筋啊。就拢总甲煮好一些，爱用盐甲伊洗好好，啊，搁再甲拍好打。这个地理师起头是非常的无欢喜，伊心中在咧想：我之前无甲你讲我爱食鸡肝甲鸡筋啊，啊，本来就太鸡啊，鸡肝甲鸡筋你拢有捧出来给我食。啊，今麦我一个甲你讲我爱食鸡肝甲鸡筋了后，啊，你煞无爱捧出来给我食，遐尔啊小气，哼！就安尼，地理师甲出一块正歹正歹的地理风水，甲做家破人亡的风水。讲起来，这地理先生吼，我也真无多着。有时间隔半个月了后啊，风水做好了，地理师伊要离开了。陈善人伊则摕一大罐拍打的鸡肝甲鸡筋，互迄个地理师，佮包一大包的红包，要互地理师。陈善人伊讲啊，非常的感谢你。这半个月当中，和你爬山露营，走出地里，你安尼吃路苦。我知影讲你爱吃鸡肝甲鸡筋了后吼，啊，我就叫阮老牵手的吼，甲拍好打，啊，先刷好甲生盐。咱普通时都已经有鸡肉汤好配啊，所以我交代阮老牵手的安尼做，将鸡肝甲鸡筋吼，甲伊拍好打甲生盐。你若伫咧路途，那不多要汤。

在这个时阵，那个地理师，伊内心扯一个阿黑呀，我做唔到代志呀，我将好人当看对无度量的人，但是地理师伊想来想去，佮无阿多通好来挽救，伊佮唔敢讲，就安尼伊内心正痛苦来离开去。但是咱古早人讲，夜头三笑是有神明。平常时，陈先林伊友好是大人，佮时常伫咧经济艰苦人，伫咧帮忙善车人。结果即块家破人亡的歹地理，天公改道帮忙，伫梦境啊改拍七粒星对地，煞变成七星对地大富大贵的好地理。经过三年了后啊。陈先林的子孙啊，吼，本来是做事业，拢总真成功，拢赚大钱。有的是做官，啊，有的做大事业。陈先林，伊虽然是七十外岁咯，伊身体是愈来愈勇，愈勇健，伊唔怕破病，家庭大事啊，原来拢总真平安，真健康。即卖我过来甲讲迄个地理师，伊自从离开着陈先林了后，伊内心是真痛苦，伊时常啊，良心伫咧自责，伊逐暝啊，拢失眠。地理师伊对地理学问一直咧研究，但是嘛想无解围的方法。时间伫咧过真紧，三年啊，这个地理师伊抱着真惭愧的心，伊暗中来看陈先林因老爸的风水。伊到位的时阵已经是黄昏暗了，天星可能小看出来了。地理师伊落街搁再甲拜看嘛哩，伊看到梦前有七粒星，白莲山。对了，来到梦境，地理师一看到安尼，真就惊，我那真欢喜。就惊，就是伊当时的地理，并唔是安尼啊，是家破人亡的歹地理啊。啊，即马会变成七星对地的好地理，莫非这是天意嘛？欢喜的，是伊三年来的痛苦甲自责，已经拢总消除啊。伊早讲陈先林，伊并无家破人亡，已经是变成大富大贵了。地理师啊，伊真欢喜，伊就来找陈先林。陈先林看到地理师一日来，还佫较欢喜，伊佮当作是温情人，伫咧佮招待。陈先林佮地理师讲：感谢你做的好地理，我即阵真顺，真顺利，真平安。阮家孙啊，大家拢真有出头，有成就，我会使讲是大富大贵啊。阿爸，你的年岁都遮尔啊多啊吼，我看无你归去来带阮兜，我绝对会真好咧，甲你招待，互你安尼养老。这个时阵，地理师伊才喘出个大气讲：唉，好佳哉，是上天庇佑你啦。一若无吼，我规身躯的罪孽都会真沉重。有可能吼，你就是平常时啊真友好，佮常常伫咧做大善事。一若无你即阵已经是家破人亡咯。地理师伊才从开始做风水的经济讲一遍来给陈先林听。地理师伊讲有地理就无天理，啊若有天理啊就无地理，这确确实实是有影。地理是有德者机智，即阵我已经印证出来了。陈先林伊听到安尼，伊并无怪罪地理师，当时该做家破人亡的歹地理，无甲怪。所以人讲先人就是先人，度量实在有宽。伊甲地理师讲，唔管过去安怎样，怀着我即马是真好，我即马是大富大贵，这原来拢是你的功劳。你出去啊，就待在我家，我绝对奉待你，亲像在世的父母同款。迄、那个地理师伊心中真惭愧，伊唔敢待咧，伊坚持要离开。但先人伊甲存真侪钱，予伊转去了后，通好养老。这段故事是真实的，信不信是由恁。各位朋友，这段故事好听无？啊，我今嘛继续，再来甲讲一段小小的故事。较早有两个人同齐去扫墓，一个是姓沈的，伊早足侪行李、鱼、肉、鸡、鸭拢总有；啊，一个是基督教徒，伊敢若早一束的青花尔尔。迄、那个基督教徒啊，伊就问迄个姓沈的讲。恁的祖先是啥物时间会起来食遐个物件？啊，迄、那个拜神的讲，阮的祖先吼、哦、来食物件的时间吼、哦，参恁祖先来偏芳会时间同款。扫墓，这是后代的人对祖先许多人的一丝仔孝敬礼仪。用行李、用鲜花，拢同款，拢有尽着心意啊。上阶段的关键，就是用行李也好，用芳会嘛好。死去人敢真正有得到？人讲在生的时阵，建议。

0: 一粒豆，卡下后摆啊，死了后孝敬伊三粒猪头，有孝是无界限、无范围的，敢若有通食、有通穿，这是小孝娘娘。上界重要的吼，爱顺、爱尊敬，唔通做出好事大人失望还是怒气的代志，这原来是算讲是有孝啊。对事大人，那是有孝的人啊，对某囝绝对是有情，对朋友一定是有义。一直社会上，任何一定得会到，啊，事业绝对会成功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讲对无？各位，今麦我过来甲讲一段小故事，予大家听。较早有一个大善人，伊正爱做善事，帮忙一寡善恰人，帮助一寡真正艰苦人。许多伊援助的人是真济，厝边隔壁那是生活上确确实实都有困难，那是来甲借钱，只要是真正有困难，伊拢会将钱借因。张三是欠伊十两银，啊李四是欠伊二十两银，王五欠伊三十两银，第六欠伊五十两银。有一天，这个大善人将张三、甲李四、甲王五、甲第六，甲叫叫来，一伫伊面头前啊，将因所借的钱，就这个借据，拢甲拆拆掉。这钱算讲是还租因，无爱甲讨啊。伊四人看到安尼是非常的感激。张三就讲：啊，我欠你十两银，啊，我这世人若无法度当行李，我后出世归去，出世做鸡做鸭来互恁抬。李氏就讲：啊，我欠你二十两银，我这世人若无法度当行李哦，啊，我后出世吼归去做狗，甲你过门啦。王五就讲：啊，我欠你三十两银，啊，这世人若无法度当害你吼，啊，我后世人吼再出世做牛做马，甲你犁田，甲你拖车来报答你的恩情啦。第六，伊想真久，伊欠大善人五十两银，就是做鸡、做狗、做牛、做马，我那行不完，所以第六啊。伊就甲大善人讲：
1: 啊，我后出世吼，归去来做恁老爸啦。
0: 第六，伊讲这句话了后，有人要甲拍，讲第六真不应该，欠人的钱无法当害人，讲话要搁共骗。但是大善人呐、啊，伊度量是真宽。迄、那个大善人伊甲第六讲：你讲出你的理由，我无认为讲你咧糟蹋我。第六则讲。我欠你五十两银，那是连本个代理甲算算起来吼，这不是小数目呢。我后出世吼，就是出世做鸡也是做狗、做牛、做马，都完了行李行不了，都无法度通报答你的人情了。但是我后出世啊，那出世做恁老爸，对你出世了后，你安尼昂昂幼幼，有哪甲你照顾，有哪甲你饲，惊你寒，惊你热，惊你的腰，惊你的破病。予你食好的、穿好的，予你亲情来保护你、照顾你，搁予你读册，好好啊，甲你栽培，帮助你做事业。临工大汉的时阵，搁甲你娶某。听候我做安公的时阵，搁疼惜你的囡仔。安尼，我才有法度当行你这世人的职务，来报答你的人情啦。这个大善人一听到第六，安尼伫咧讲，讲了才有道理。迄、那個、大善人讲，我安好。我阿出世甘愿做恁囝，互你行，互你行，一世人的孝负责。虽然一日讲爸阿囝是小坎子，阿阿某啊是缘分，一定爱加倍来付出。因为是这阵工业社会，囝那是有孝，这是扣着的。啊，囝那是给咱不好，我那咱唔免怨叹。囝总是囝嘛，只要咱尽了责任，安尼就好啊。会有效甲未有效，即代先甲请一边。只要栽培伊会当自立，伊袂去危害社会，对社会、对国家有帮助，安尼就好啊。各位朋友，你讲对无？

你转去了后，利用着恁厝里迄只银龟，正好插起时啊，银龟伫咧饲的时阵，你徛伫咧悬悬的所在，向西北边写你的万里传魂箭。迄个时阵，北京的皇帝啊，雍正伯君拄好五天炸掉，一边啊，一个去皇帝伊个啊，这个万里的传魂箭拄好到位，会当将伯君射好死。迄个时阵，你就会当入北京城做皇帝咯。

阿乾伊非常的欢喜啊，就回去厝里了后，就将这款代志来讲给伊小妹啊知影，交代因小妹爱好好啊照顾着这只金龟。明仔在透早啊，那是金龟伫咧提的时阵啊，伊就要开钱杀死雍正这位暴君啊。林大乾因小妹想讲这责任重大咯，林姑娘伊惊迄只金龟困甲唔知影起来提。林姑娘伊唔敢困，规暝啊拢伫咧照顾迄只金龟。迄只金龟啊，煞特别早就去予林姑娘甲吵精神。金龟就是天光啊，金龟啼啊。这个时阵的林大乾，伊徛伫个大高山的山顶，发射着伊的万里穿云箭，一连发三箭。伊看到万里穿云箭啊，飞入云霄，伊心中就咧想咯，雍正暴君连中三箭啊，一定是无死命咯。伊就爱赶紧准备大队入北京城做皇帝。实在讲，过头早发钱，皇帝阿哥也未坐上宝座呢。听候皇帝要坐上宝座的宝座时阵，忽然间来一支箭，射伫个龙头宝座呢。皇帝一家一个，什么人有这款的本领？发钱要来暗杀伊呢？三支箭，一支射伫个正中心，两支射伫个伊阿手呢。好险啊，好险啊！卡打卡差一分钟久娘娘呢，主该雍正这个皇帝一命不该绝，也主该林大乾一无做皇帝福运呢。雍正这个暴君将箭背起来一个看，三支箭拢有写名，写林大乾三字。雍正是真生气啊，这时派大军包围大高山，要抓林大乾咯。迄一天林大乾伫大高山听到部下来一个报告啊。讲北京雍正皇帝无去予钱杀死，已经派大军的人马将咱大高山团团围住了。林大乾伊措手不及了，伊唔知要如何是好了。林大乾伊对着大高山一带地理是真熟，伊大声秘伫大高山的山内。清朝的大军啊，只是包围也唔敢向山内进攻。林大乾伊派人联络伊的部下。利用着透早金龟提的时阵，要阁杀出重围。实话讲，迄只金龟会创治林大乾。顶一摆是伤早提，啊，这摆却伤慢提。听候金龟提的时阵，天已经光啊，要杀出重围啊，已经失去这个机会了。林大乾的部下有真侪人被擒，林大乾伊真生气，气一日却将迄只金龟甲拍好死啊。林大乾伊要带伊小妹逃走。伊个小妹讲：“大兄，大兄，你带我走，只是加一个负担啊！我甘愿死伫个这个所在，替你来照顾十八人的白金。”伊个小妹为一个讲完名，就背剑自杀了。林姑娘伊自杀了后，伊个查某囡仔杏花，完啊磕头自尽个。林大乾伊将小妹甲杏花的尸体，甲十八人的白金，拢甲带伫个德林山的山顶。林大乾伊统领伊个部队，请进请走。这个时阵，大军已经围我来了。林大乾伊赶紧背出着伊个宝剑啊，向大高山就扑落去。大高山随时必做两平，也就是即卖个半平山，海水一日淹入来啊。林大乾伊赶紧挽一袖个金蕉叶，甲放伫个海面。然后啊，林大乾伊向天公天啊天啊！我林大乾有哈多通将大高山甲破做两平，敢真正今仔日我会死伫个这个所在心里，有是奇怪代志发生咯。迄条金蕉叶煞变做一只船，林大乾就安尼坐着迄只船逃走个。伊逃走个所在就是咱即马高阳个半平山。林大乾伊走出重围了后，伊伫咧海中向大高山的山顶讲：“小妹啊，小妹啊，你的阴魂爱将十八人的白金甲顾好伊好哈，看啥物人有哈多通将两边的半边山甲合作伙，你就当将这十八人的白金送伊咯。”可是自从林大乾走了后，无人有哈多通将半边山搁再甲合作伙。林姑娘伊的阴魂时常伫咧山顶出现。有人伫咧外海，有看到山顶秀峰这个所在有一个真水的花园，佮有看到两个水姑娘啊，佮一只大金龟。可是啊，船啊，变啊，入港了后啊，就无看到啊，佮有真侪人啊，真半工爬上山顶的所在要吹，但是先吹都吹无迄个花园。听讲有一个十四岁养女，这个养女啊，伊时常牵牛去山顶伫咧饲牛。这个养女啊，又看到山顶的所在有一个花园。
花园的内中啊，有一个水姑娘啊，那个

四姑娘嘛呢，都叫慈月用女啊改洗头，头洗好的时阵，都摕一块白金予伊。迄、那个水姑娘讲，你回去了后，袂使将这件代志来讲予人知影哦。你逐工来甲我洗头，啊，我逐工拢一块白金予你吼。有时连连三个月过去呀。迄、那个养女那是变阿慈姑回去呀，都爬入去眠床卡，将迄块白金甲藏伫咧眠床卡里个。一直甲有一工，伊个养爸感觉真奇怪，都伫咧甲注意啊个。伊个养爸啊，听候迄个养女啊，爬入去眠床卡的时阵，伊个养爸就讲：啊，无你到底是伫咧做啥物歹代志哈？逐工都爬入去眠床卡创啥哈？迄、那个养女啊讲，伊才将事情来讲出来。伊讲出实情的第二天啊，迄、那个养女啊，就找无迄个花园甲水姑娘咯。迄、那个养女足足得到半人的白金啊！听讲还有十七人半的白金，到目前为止还未去用滴去过。可是即阵的半屏山，因为水泥厂设伫迄个所在呀，已经乌甲面目全非啊！过林大乾因老爸风水，听讲是良血，子孙啊会做皇帝。可是林大乾因为伊爱拍打，无故杀人杀生，搁去伤着迄只金龟。所以因此迄只金龟该提的时阵伊煞唔提，不应该提的时阵伊煞确确提。有人讲林大乾因老爸风水地理学本来是良学咯，可惜林大乾因为爱怕打杀生，地理学煞反起个，讲良学内中的尸体红这衫则穿一半尔尔。这段林大乾的民间故事啊，真玄阁真奇。林大乾有法度通牙剑将大高山甲破开，变成半边山。林大乾的宝剑也落伫海中，听讲过去时常去予渔民拍网拍到，但是这支剑真奇怪，会自动搁在飞入海中。那么地仙公的宝剑，听讲是烈水剑。地仙公伊为着要平理渔家，才将剑落伫剑潭。林大乾的剑，听讲是辟日剑，有哈多通将山破龟劈做两边，为着破山逃走，这支剑却落伫海中。民间故事啊，好参像是神话古谈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的感想唔知如何咧？

咱世间愈来愈复杂，有真侪人伫个金钱甲物质、酒色的这个引诱之下，会去迷失着这个本性。欲望咱人愈来就愈大，心肝是一直伫个未平静。咱人的心若是失去这个平静啊，天下都会大乱，悲剧甲不幸的代志啊，都会时常发生咯。所以我时常静静伫咧想，我是一个主持人，是一个广播人员。我伫这个复杂的社会当中啊，是要如何来充实着我家己的这个智慧？是要安怎会当让大家得利益？在咱的节目内面，要如何来打起着抗化抗新的目的？这几年来啊，咱的节目吼，受到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和爱护，听众朋友啊是愈来愈多，日日伫咧增加。听众朋友所需要听的节目内容，那希望对伊的一生有所帮助。为着安尼，我就去研究经典，研究佛理。我希望用我的智慧，会当将佛经来介绍予社会上每一个人。所以讲，我伫咧顶无偌久啊，伫节目当中我都讲，讲如果听众朋友恁若是破这《波罗蜜多心经》这200几字，欢迎恁会当影印50张来。结果这个消息一播出去了后，都真侪听众朋友大家发心，伊也惊，伊也惊，伊也退来，伊也退来。结果到即马目前为止，已经有2箱外都丢了。哦，参人讲这个用这个果子啊、生活底下有2箱外的，所以讲各位朋友吼，你若是要伫这个《法界波罗蜜多心经》，那住伫咧台北地区的朋友，欢迎恁来服务中心请。吼，若是讲都住伫咧中南部的朋友，欢迎恁下批来。吼，甲主编讲你要伫《法界波罗蜜多心经》，那么曾经问对将你要爱一张《法界波罗蜜多心经》呢，那么一旦寄到府上去给恁吼。那么自从我伫节目当中安尼伫咧讲了后啊，都有真侪朋友寄《法界波罗蜜多心经》来，吼，这尊敬文特别来感谢着咱台北县市所有的听众朋友都着，因为我伫咧讲这个消息啦，是伫台北地区的电台播送过安尼吼。那么伫只尊敬文，我那借这个机会来感谢台北地区有真侪听众朋友，那么都发心个人出钱去印这个《法界波罗蜜多心经》寄来咱服务中心嘛呢，吼，这会当让大家得利益得到，真正是功德无量。因为我感觉讲佛经所讲的佛理甲佛法啊，拢是大智慧哦，拢是大修养哦，大勇敢的理论哦，是出世法哦。他能讲佛经内面讲下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则是空，空则是色。这句佛理啊，各位，这有包含着无穷无尽的铁理，那是悟会出，那是做会到，就当变成一个大智慧、有修养、大勇敢的人格。在这段经文所讲的舍利子啊，各位就是佛祖的十大弟子之一，伊的名叫做舍利佛，并不是咱普通人在咧讲出家人啦、修道完结了后啦所留落来舍利子，不是在咧讲这個。起码咱就来加研究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则是空，空则是色。这句佛理，或者心经内面的佛理，到底有包含偌济奥妙？参人讲，咱热天时坐一个树仔卡，熊熊有一阵凉风吹来，咱感觉真凉真爽快。可是啊，咱用目睭去看，一切啊拢是虚空，并无看到什么物件，嘛无看到风的存在啊，对不？搁参像是落雨天，熊熊咱看到一道闪电，过来就是隆隆叫的雷公声，对不？但是啊，咱伫这个宇宙的当中，看未到闪电的存在，宇宙是怎样宽？咱嘛看未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生作安怎，这都是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一部分的这个解释就对。即嘛，咱过来个讲空则是色，色则是空的这个意思。咱个看一块桌啊哦，新新水水的时阵，伊伫咱厝内面藏掉咧，咱逐天拢有看到伊的存在，对不？但是这张桌呢，或者是椅啊，还是一张眠床呢？一旦那是派去了后，伊就变成灰茶，互人烧掉过，到尾啊，才变成灰灰。本来所有存在的物质啊，有一天伊就原来化无去。搁参像讲一个人伫咧短短几十年的当中有伊的存在，但是啊，人会死啊，伊若是死了后，就会变成骨头、腐离异个。所以讲，咱人伫咧世间上，咱所看到的。
好亲像是实体，事实上拢是假体个。唯一的实体就是看未到的真灵性。这条的灵魂将来是要去何去何从呢？这就要看咱这世人的表现咯。咱的所作以及咱的所为，是不是向善，是不是向佛？人讲心则是佛，一心向佛则是佛。佛经就是向佛的一条大道路，那是愈研究，就会愈感觉讲，这个佛经是咱人人生当中啊一生的这个灯塔。我讲这款道理，恐惊有人会悟未出。好、哦，悟未出，色则是空，空则是色的真理。今嘛，我就用讲故事的方法来研究这句佛理歌。秀丽啊，一家少年就来酒馆，伊好不容易啊去甲人做工洗衫。这种唯一的后生请用个大汉，这阵已经是读高中啊。秀丽啊，伊一直期待伊的后生将来会当事业成功，将来会当有效一个。但是有一天啊，秀丽啊，伊正早就起床，伊逐天都爱甲伊的后生炸便当。正在便当炸好的时阵，伊的后生就问秀丽啊讲：“妈妈，妈妈，今仔日的便当炸什么菜呢？”哈。秀丽啊，伊就讲啊，啊都有一粒有营养的荷包蛋，甲炒一碗菜脯啦。秀丽啊，伊讲话讲完尔，伊个后生食不耐烦讲啊，如果是荷包蛋甲菜脯，伊个后生将放伫桌顶的便当甲扫下去涂骹倒零个。我哩啊，伊就去学校啊。秀丽啊，伊那捡便当是那流目屎，伊辛辛苦苦伫咧个人做女工哈。会当平平安安一工过一工，就算讲是真好啊。可是阿囝个未肯体谅着我。参像安尼，将来是要安怎样啊来有效伊咧？秀丽啊，伊是非常的伤心。伊去想到伊死去啊，翁婿，伊就哭到未出声。伊对着伊后半生是非常的悲观个。这款的后生，将来是要如何挖苦咧？伫这个时阵啊，有一个师傅来化缘啊个，是识菜的师傅哦。迄、那个师傅一看到秀丽啊，目眶红红，哭到汗也伤心。迄、那个师傅就问原因啊个。秀丽啊，伊就一五一十啊，将发生的经过来讲予迄个师傅听。迄、那个师傅听了后讲：“啊，施主，佛经讲色即是空，即句佛理啊，你会当了解无哈？”秀丽啊，伊摇头讲：“我唔知咧。”迄、那个师傅讲：“你的后生是一个有形的人，这都是你看会到的色。你对后生抱着真大的希望，但是即阵你对你的后生是……”

希望破裂啦，这就是空。事实上，敢真正是空，敢真正你将来拢无希望啊？是，这都要看你是不是有心要去挽回。

咱弘扬三皈百宝丸吼，拢有一寡老主顾客，老主顾客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以前咱还袂长期食，啊，若食了都有效，啊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。吼，有人讲曾先生我吼，啊，甲你买四抓呢，有讲啊，我买五抓呢，有人买十几抓咯，安尼啦，都若食完就搁叫，食完就搁叫安尼啦。伊就咪讲，食咱这个弘扬三皈百宝丸吼。阿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晕，头壳重，吼、哦！阿妈讲几年年症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走路走袂大步，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。你我下落去吼，又再过来身家呢，用要落去安尼啦，吼、哦！啊，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啊，都在讲因果故事，啊，家中计门买，弘扬三皈百宝丸都登去食。嗯，啊，食了都有感觉哩，有差呢，比阿个有效哦。安尼，伊即马吼，那食完会阁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，我常常上去吼，拢会讲啊，你都八买记，有人电话开来讲，啊，你都八来记啊，你小姐嘛八上来，啊，你嘛八搞上来，我买几下做啊你呐？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，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朋友。来咱买去了后，食了有效吼、哦，甚至有诶吼，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皈百宝丸吼、哦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，足好用诶吼、哦。啊，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，即条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咧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材呢，拢对咱即个人体吼、哦、啊，拢总有帮助。通血多出入去，和你袂交流哦。啊，出入去呢啊，你头壳袂晕袂晕哦，甚至吼、哦、骨头加正用哦。啊，出入去吼、哦，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哦。所以真侪朋友吼、哦、爱爬山哦，爱运动。有当时啊，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，啊，拢频繁去运动。规工吼啊，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。哎呦，我身体来遮歹。哎呦，我身体那才无健康，哎呦，有影食辣啊，无遐多啊呢，哦，有真一朋友爱喜欢你啦，啊，其实唔免爱，你若多有迄个福气，病者滴要满咯，身体滴要用咯，你会去听到曾建文的节目，啊，听我伫咧讲故事，嘿，我伫咧介绍弘扬三皈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呢，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，安尼，哦，朋友，你若食一罐经济。你就会想讲后摆，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，吼、哦，那甲我叫第二摆吼，你就一摆三罐，计少较少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一盒一罐就对啦，有四百粒装，是卖1800块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，计少继续少个，所以听众朋友，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个身体钱咱唔通开，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，吼、哦，唔通无开，尤其是吼。咱家己本身呢，啊，个安尼啊，钱多，啊，这个唔敢开，安尼吼，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，顾身体钱你都爱开，吼、哦，弘扬三皈百宝丸，足好用的就对，那无好用，我未介绍遮久啊，安尼，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留下镜头要爱，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，会记得弘扬三皈百宝丸，一罐1800，四百粒装，吼、哦。咱药房无伫咧卖吼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。啊，咱来上个大家吼、哦，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1，22886611，弘扬三皈百宝丸，咱有专人甲你服务，22886611，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。

事实上，敢真正是空，敢真正你将来拢无希望啊？是，这都要看你是不是有心要去挽回。秀丽啊，伊讲师父，我一生辛辛苦苦，伊都未了解老母的心吗？这是要如何来挽回的哈？迄、那个师父讲，你的后生敢是你亲生的？秀丽啊，讲是啊是啊，是我亲生的啊。迄、那个师父佫讲，妈妈有分做两种妈妈，一种是实在妈妈，一种是挂名的妈妈。挂名的妈妈，就是一味徛伫个家己的立场伫咧想，无去受到囝的处境。实在的妈妈就是无同款啦，实在的妈妈就是讲囝，逐工都食荷包蛋，逐工都伫咧配菜脯，是毋是食较鲜啊咧？囝逐工炸荷包蛋，逐工都炸菜脯去学校，是毋是有去伤到伊的自尊心咧？是毋是有去互人笑咧？所以囝才会一时未晓想，将便当甲扫落去涂骹咧。师傅一解释完了后，迄、那个师傅就走啊个，秀丽啊一开悟咯。直至迄一暝，伊个后生伫学校倒转来咯。秀丽啊，伊就向伊个后生讲：“你都爱原谅妈妈，妈妈都唔捌你，阿哥含万趁钱你，才会互阿囝你常常食荷包蛋配菜脯。妈妈逐工无闲伫咧做工，拢无去想到即款的问题。有时即个时阵，秀丽啊后生伊讲：妈妈妈妈，你莫阁讲啊啦。”我知影讲我唔对啊啦，事实上吼，我今仔日是艰苦归工，我无应该吼来诉妈妈你伤心啦。有时两个母仔囝误过天青咯，自迄阵开始啊，母贤子孝，秀丽的后生甲尾啊呢，大学毕业了后也考到律师咯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你若是会当了解佛理，你就有法度通用佛法去解决着目前的处境，你就有法度通付出包容的心，这就是何做佛法故。人讲佛法是无边，这会当证明讲佛法会当度过着一切的这个灾难甲苦厄故。也有真侪人吼，伊根本都无去研究佛经嘛，所以讲伊讲佛教徒吼是消极的啦，是伫咧骗世啦。唉，事实上佛教所讲的佛理，不但是充满着大智慧哦，大忍着哦，原来是大勇敢的表现，你知道。

0: 省，因用行路的，行到一条大溪，大溪边伫咧等船，因为坐船的人真多，船只是有限，因好不容易啊，等到一只船，正在船要开行的时阵，熊熊佫跳一个醉汉落来。这个大汉呐，因为是啉烧酒，伫船顶是安尼颠来颠去。这台船因为真细台，搁坐真侪人，都好参像是用要冰船同款。伫这个时阵呐，地迷中脑啊，伊就向迄个大汉讲：“施主啊，船遐尼细只，啊人遐尼侪，不料只好好，啊那无好船会变贵哦。”迄个大汉听到安尼是真生气，讲：“
1: 啊冰船啊冰船啊，你下心啊是惊死，无你就卖坐啦。”
0: 有时地迷中脑，伊看是一个无讲理理的醉汉，啊暂时情情无爱插伊哥，但是迄个大汉呐。靠着有武艺，伊力大无穷，伊也靠着伊啉酒的酒势，伊就行来到地迷中路的面头前。伊用酒杆啊，对地迷中路的头壳就甲敲落去。师傅的头壳是金金嘛，血对头壳顶就流落来个。地迷中路，伊参像是无事的人同款，还阁静静坐条嘞，血是流甲伊的嘴角啊个。在这个时阵。地米中路的地主甘皇帝看到这款情形，伊忍袂住了，伊想要爬起来。只要一出手，迄个大汉呐，就是三条的性命都无够死哦。正在甘皇帝小花叮当娘娘地米中路，伊讲：
1: 你点点做咧？什么是大忍力？什么是大勇敢？真正勇敢，都爱抗敌为国为民的。啊，你大局唔顾，顾一个小局。小等的那是冰船啊，二十几条的性命，你敢救得起来心？我时常讲，色就是空，空就是色。即阵我即马证明予你看。
0: 地面中呢，伊就摕一条面棍，将血甲切好掉，佮摕出条药粉对空嘴甲塞落去。地面中呢讲，
1: 血即马已经无去啊，空嘴三工对补丁啊，小看听这算啥？顾全着全船人的性命，这又何妨呢？哈！
0: 船靠岸了，坐船的人也走啊个。地迷中路甲甘皇帝也向湖北省出发，但是迄个大汉啊，却是追来了。伊追来甲地迷中路面头前忏悔了。迄、那个大汉双脚磕跪着讲：“师傅啊，拄只吼听你所讲的话，我知影讲你是一位得道的高僧，你的忍辱，你的勇敢，互我感觉我真敬仰。拄只我的行为真正是唔是人啦、啊，师傅啊，师傅，你都原谅我，你是我做地主好无？”
1: 地米中路讲，你去啊，你会用反悔，这证明讲你无迷失本性。
0: 就安尼，地米中路也收迄个大汉做地主哥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色则是空，空则是色的佛理，是充满伫这个宇宙空间内面。只要你日日落去甲领悟，时时去甲注意啊，你就会去运用着个。人讲一里通是万里铁，咱破这心经内面伫咧讲，空则是色，色则是空。即句佛理是包含真快，即句佛理啊，那是有时间的时阵吼，啊，咱就甲静静落去甲悟，对当了解讲世间的一切，什么系是虚相，啊，什么系是叫做实相，什么系是虚中的实相，啊，什么是实中的实相，那是悟会彻的话啊，人会清的话，佮看会开啊，啊，那安尼即个人生都无算讲是咱白活的咯，人生咱都无白来咯。哦，听你讲我拄只所讲的甘皇帝。各伊的师兄弟的李四娘、白太官这些人，因拢是江南八大劫有名劫师之一，因原来拢是佛门的弟子，也就是反清复明的智师之一个。因了解色则是空，空则是色的佛理个，所以因到尾啊万古流芳，受到人人甲因尊敬。因未去计较什么书院甲书吏，但是因为着国家，为着民族。因听好付出着性命来付出着一切个。

六根草是吃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，吃六根草。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哦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未困的，这伤肝足厉害哦，就是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肝火大。

0: 都会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，吼、哦，什么的乙型肝炎、B 型肝炎，有人肝进肝硬化呢啦，甚至有的可怕哦，都大镜头就出来啊，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、哦，有当时啊吼，对，可能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掉，所以讲这个肝爱顾，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。哦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，迄人年久未深吼，伤肝足厉害吼，就会产生肝血大。啊，若这种情形吼，你食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、立根草，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，而即个纯中药的青草落去摕的呢。啊，咱吼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，吼，一摆若要食，食三粒配滚水，食饭饱食吼。啊，若迄个较大的朋友，你暗时若要困吼。各加个八三粒啊，啊配温滚水，安尼嘛会用的吼。食六根草也当降火气，六根草常常咧食，嘴袂苦，嘴袂臭，吼、哦。所以去呢啊，这个嘴子袂卡袂高，啊气化袂浮，吼、哦，大便会真通，吼、哦，会真流嫩安尼，啊食好大便就对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，这有可能吼、哦，是咱的大肠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六根草甲你降大肠血就对，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啦。吼、哦，咱一盒卖1600块，吼、哦，1600安尼，吼、哦，啊那一摆买三盒呢，吼、哦，就继续足多呀。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、哦，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、哦，啊，食了都有较差，都袂歹。啊，后摆吼、哦，你若买三罐，就继续足多就对。六根草、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，吼、哦。咱的服务电话呢，2288661，2288661就对啦。啊，那黄龙三桂百宝丸哦，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。真侪阿伯啊吼，真侪阿姆啊，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，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，哩哩答答啦吼，连咪只伫咧酸，连咪只伫咧疼，连咪压落去了后吼，好个又只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。甚至有的人吼、哦，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，安尼吼，补气、顾身体上好用。黄龙三桂百宝丸，纯中药的哦，袂冷袂涩。曾建文介绍真久啊，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卖哩，嘿，还佫有差哩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、哦，嘿，伊就佫甲咱买，佫甲咱叫。嘿，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外抓呢？有人买20几抓，有的人吼、哦，安尼啊，食到即马身体吼、哦，几大用的，吼、哦，嘿位吼、哦，脚步行袂大发，哇，结果吼、哦，食咱即条做六根草了后吼，迄行路足紧的就对。有的人吼、哦，较早少要爬山，啊都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呢啦，啊位啊。伊就规身躯虚咧咧哩，吼、哦、啊骨头常常咧酸哩，啊当然咯，伊就无啥爱去啊。所以拿黄龙参归百宝丸，加买顿来吃，身体互你用，骨头互你用，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，佫会紧。一盒千八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。
1: 即嘛，咱过来来讲甘凤池即位夹书的一段小故事啦。有一间甘凤池，伊赶路要去峨眉山，要去联络一寡爱国的志士，准备要反清复明。因为迄个时阵啊，雍正这个暴君伫咧欺压着汉民族，雍正暴君阁化名李世泰入去少林寺学功夫，伊足足伫少林寺学6年的功夫，伊的功夫差一丝啊，就拍过18等人，但是啊。雍正这个暴君，伊转去皇宫做皇帝了后，伊假意办酒宴，要封赏所有的师兄弟。结果啊，伊叫人伫酒中的内面下毒药，来偷伊的师兄弟，搁再大地雷火炮。少林寺所加出来的精兵是死甲剩无几个。雍正皇帝搁再派大军火烧少林寺，因为安尼甘皇帝李四娘在佛门的地主啊。为着要推翻着暴政，来解救着汉民族，因一次过伫咧联络爱国的一寡志士。即马咱言归正题，有一天甘凤池伊来到一座大山边的时阵，雄雄走出三个绿林的大刀，三个土匪啊手长目长，向甘凤池就甲围咧咯。三个土匪讲，那是要爱。

记名，包好我藏咧，你人紧走，阮只要钱，阮袂爱你的命啦。但皇帝伊心中伫咧想，这土匪还佫有人性咧。虽然因是绿林的大刀啊，不过因刀也有刀，那是论甘皇帝的功夫啊，这三个土匪啊，真正还佫唔是伊的对手咧啦。但是甘皇帝这个人，伊认为讲钱文是鲜花之物，你既然爱，我就好你啊，对不？甘皇帝伊真是将包袱啊甲藏咧，伊活咧都向前赶路啊过。

六根草吼，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，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。所以讲，咱六根草吼，伫个电台袂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，所以这点请阿朋友做一个报告吼。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，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跟大家说明。啊，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。但是这个青草啊吼，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，吼，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。所以讲吼，啊，干来食降火气、降火气，咱火气也大吼，迄位人吼，受心受力，吼，那喉常常会疼安尼啦，喙齿花常常会浮啦。你我若喙齿花咧浮吼，我甲八三粒仔食食咧吼，两点钟久吼，都喙齿花袂浮、袂疼安尼。啊啦，大便小可安定定啦，吼、哦，啊这吼、哦，八三粒要食食咧，吼、哦，加食两摆啊，食三摆啊，啊大便就加食通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听种朋友吼、哦，你若有口臭吼，人咧有诶吼，人咧甲你讲话吼，迄嘴拢爱黄条安尼啦，迄是表示你口臭，人是歹势甲咱讲，惊讲去伤到咱诶自尊心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其实咱口臭家己毋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太太才会知，啊若无都。太太人口臭，人才才会知，啊，若无出内面的囡仔才会知，啊，你家己都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口臭，啊，口臭有阵时啊吼，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，所以那口臭，迄就是咱的脾胃火，脾胃火较大，啊，脾胃火较大，当然啦，那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就对，吼、哦，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啊！来放几包啊，串子拢一条，拢顶壳壳，啊，放到正干壳安尼，吼、哦，迄吼、哦、就是咱的大肠迄较大，降火气，食六根草、立根草，吼、哦，迄为暗时啊加夜班，啊，即嘛吼真侪少年呢，吼、哦，弄安尼生这个电动玩具啊，滑手机，生安尼吼，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，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。哦，啊，所以那肝气大吼，各位朋友，较无闲的朋友，六根草这个八三粒啊食，足好用的。有人讲啊，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未？哎呦，好、哦，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，这上好就对。哦，一方面给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给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。哦，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，拢讲啊，我就甲你叫一组吼，即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，啊，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，真侪朋友吼，拢买大组的就对吼、哦。啊，我伫咧讲你讲朋友吼，你就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尔尔，啊，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，啊，就想讲要甲庄建门买一下六根草，也效果唔知好阿歹，一摆甲你买啊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一罐。哦，先买一盒啦。哦，那根草是几盒的都丢，做卡路西度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九十粒，一盒咱卖1600块。哦，啊，一摆买三盒，当然啦，就计少有较俗。哦，听众朋友，老高迄些朋友哈，赶紧再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，立根草、那根草哈，咨询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你即马若有用，你即马卡吼，啊即马若无用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、哦，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，22886610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差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够啊啦。因个抗生抗好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另外，请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抗生抗好的故事吼。啊，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唔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，咱卡电话，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夜补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你电话若卡来吼。我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哦，真紧啊！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弘扬三桂八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。

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，可是笨小孩呢，也很可爱的。
0: 你说的，
1: 我不敢讲，
0: 笨小孩。哦吼吼，哎呀！